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市卫健委联合市财政局完成主城区托育机构质量评估验收，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市妇幼保健院幼安托育中心以及市中心医院托育中心等10家托育园被评定为2026年全程托适育品牌示范机构。
0: 截至6月底，全市5061间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任务按期竣工。截至8月中旬，完成53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改造提升，超额完成改造任务，所有项目确保在秋季新学期开学前正式投入使用。
1: 西南市退休预审服务跑出便民加速度。
0: 8月30日，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广宗县青年跑步回到老家。他从北京市大兴区出发，历时6天，累计跑步近42小时，总行程365公里，最终抵达广宗县。
1: 那么距离国庆假期还有1个多月，那月工资支付日在1到7号的小伙伴们可以注意了，9月份的工资可以提前发。
0: 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觉得自己体检报告没有箭头就等于身体好能长寿。血压、血糖、血脂当然要盯，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更关键的长寿指标，绝大多数人没有关注过的是体能。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早上很多送孩子的中学呢有返校情况，对，新一中在滨江路和百泉大道这块啊，南北双方向较上一时段有缓解了，但如果赶时间的上班的朋友们啊，可以绕行一下钢铁南路。
1: 同样在我们的太行中学，目前呢也是整个的一个回字形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和等时哈，比如说从冶金路一直到了首经路的路段东西双方向，包括我们的首经路和育英街的交叉口南北双方，以及八一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东西双方向，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等时。
0: 是的，那在十九中门前位置钢铁北路，从全南大街到全北大街，包括公园西街这个沿线上南北双方向通行压力非常大，通行较为缓慢，建议大家呢走冶金北路或者是太行北路，太行这两个路段都是很畅通的，避开十九中门前。
1: 没错，继续来关注龙岗大街和107国道的交叉口，相较于上时间的好很多，但是北向南呢依然会有一个明显的车辆缓行，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那么在香都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集中在了眼科医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依然有车辆缓行。来关注中兴大街和开元路的交叉口，北向南是出现了轻微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
0: 从这周开始，我们的路况尤其是早高峰啊就开始繁忙起来了，朋友们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互动话题，用一句话来告别这个八月，来看暖。堵车 也有好处，反正就是能互动一会儿了。励志拍下所有的带917数字的车牌。
1: 哎，
0: 这一早晨碰着几个呀？
1: 这你看，这光
0: 早上碰着俩，
1: 光给咱都已经仨了
0: 啊。
1: 这是昨天晚上的是吗？
0: 嗯，反正就是看着917的就要拍下来，这不都是我们的梦中情牌啊？
1: 啊，可不，
0: 嗯，
1: 那回头问问他们这些牌卖吗？
0: 那不能卖了，也给不到你。
1: 这样就是暖呢，拍归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这不堵着车排队的时候排的，你正好排到917后边了，
1: 真好，温暖。告别燥热的八月，愿九月日子清蒸，
0: 清静。哪字不认识啊？人家还有凉点水呢。
1: 啊，日子清静，日子清蒸，红烧不行吗？日子清静，好运接踵而至。
0: 我明白温暖说的清静的意思是什么，就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隔料的人、难缠的事儿来打扰。
1: 斜我这一眼是什么意思？
0: 你不然的话啊，你看日子清静，温暖你也。多少咱也是在这个销售行业的，你太清静了是不是也不行啊？没客户也不行啊，这日子还得过，工作也得干呢，
1: 挣个基本工资呗。
0: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棘手的事儿少来一点。
1: 哎，小赵，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又轮不着你说了
0: 啊。小虎，下一天啊，下一天轮着小虎说。
1: 我谢谢你，
0: 我俩一人一天倒着，我觉得这活没人愿干呢。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还有用一句话来告别这个八月。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也是要提醒各位哈，就是限行的这外地车也限。
0: 是的，
1: 有人在我们的微信群问了，说这外地车，我是外地过来送孩子的，还限吗？
0: 你这个哈哈是什么意思？你回答呀，倒是
1: 限呐，
0: 就不看你前边，你是那个车牌归属地，只看你最后一位，俺不看前面。
1: 对，京 A 的也限。
0: 来看一下温暖，突然间滨江路这么堵，还有点不习惯呢。是今天赶上孩子们返校啊，新一中的这个位置，还有我们的二发也说，首经路科技大厦这前面堵车严重啊，建议大家绕行。
1: 说了一早上了。
0: 是这个太阳中学呢，今天早上返校呢，赶上中华大街门前的东西双方向，然后首经路从中华大街到八一大街这一段，北向南，包括八一大街沿线上东西向，
1: 云街
0: 啊，也是压车都是非常严重的。

0: 那就把这个太阳中学这一圈包围起来的这个路段都是车比较多的。
1: 哎，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提醒几条绕行的一个路线，如果您是南北向、南北向的话，建议大家要不然选择冶金路，要不然选择太行路。
0: 对，
1: 因为这个钢铁路呢，在十九中门前南北双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一个压车等等时，从全北到全南这个区间段哈。
0: 是。
1: 然后呢，如果您是东西向，各位，目前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团结大街东西双方向，它是一个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全北大街东西双方向比较畅通，以及中兴大街东西双方向也比较畅通。
0: 是的，陶行知学校门前的位置。是在全南大街和兴达路也是有压车的情况，因为这儿呢也送孩子啊，陶行知实验学校门前位置，建议大家绕行。有返校的住宿生返校啊，有一些这个、
1: 提前头一天，
0: 对我们县市区的孩子们或者是外地的孩子们都是提前一天来返校啊，收拾收拾，你这宿舍不得打扫吗？你被褥不得铺吗？明天就要正式上课了。
1: 哎，对，
0: 所以今天呢是返校，
1: 孩子得好好调整调整状态。
0: 哎，你说咱不送孩子咱还没上过学呀，咱上学不也这样吗？
1: 那但是话且说回来，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跟这个就是有点关系啊，就是跟八月一句话来告个别吧。
0: 关注一下我们的冬瓜说，最大的安排就是神兽归笼的大戏报道开学，又有大把的喜大普奔的宝子们了。哎，好久没听到过这个词儿了。
1: 这
0: 人的悲喜并不能相通。
1: 就我觉得这喜大普奔，这往前得倒个三四年吧。这个好像那时候网络热语。
0: 对，猛一下一说，还有点反应不过来呢。好久不说这词儿了。
1: 小
0: 过去了这个热梗。
1: 小安徽，八月太热了。然后最后这几天还出着汗呢，告别八月九月凉快凉快。
0: 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属于早晚温差比较大的，一早一晚还挺凉快，但是中午阳光有晒着的时候还挺热的，朋友们注意合理的调整您的着装。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句话告别这个八月。

0: 用一句话来告别这个八月，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
1: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一个后台啊，勇往直前，闺女马上要升初三了，好好努力，希望考个好成绩。
0: 嗯，
1: 来我们这许愿，
0: 现在开始中考倒计时了。
1: 对，许愿来了，许愿来了。
0: 来看6622，告别夏天的酷热，即将迎接凉爽的九月。
1: 嗯，
0: 就是这么言简意赅。
1: 你还别说哈，就是最近这几天我发现晨练的人都多了，然后还有夜跑的。
0: 对，我的自行车都已经擦出来了。
1: 晚上骑行。
0: 我准备去1号公路风景赛道骑一骑。有经验的朋友们跟我说一下，像我这种新手小白，我能骑多远呢？
1: 那个
0: 骑到那儿吗？
1: 小雷老师把我们刚刚这段给掐了哈，别播。
0: 怎么了？那我先在市区这个
1: 任天老师
0: 骑一骑。
1: 我任天老师呢，一年洗3次自行车，这雷打不动。这3次我来跟大家
0: 雷打时候就不洗了。
1: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分别这3次洗3次自行车，分别是什么时候啊？第一呢是春天的时候，第二个呢是夏春交替的时候，第三个呢是夏秋交替的时候。雷打不动，洗3遍自行车，洗完了之后就在那搁。
0: 我骑呢，我今年真骑呢。
1: 就是关键老说自己新手，这个阿奇都快这已经说了好几年了，各位。
0: 自行车都老了，我还新着呢。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0: 我骑，但我骑不了那么远。
1: 我有一朋友呢，人家大概是大概4个小时吧，连骑带歇4个小时，能骑100多公里，100刚出个头。
0: 4个小时能骑100多公里
1: 啊，平均配速的话26-27。
0: 好，我再核磨一下我自己，我琢磨琢磨这事。
1: 人家去西边山里啪就骑过去了。
0: 去北京也骑着去。
1: 北京跑着来。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是骑车的一个状态。
0: 你得循序渐进，你不能一下。
1: 我也没让你骑100公里、
0: 我第二天怎么来上班啊？我得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慢慢再加码。
1: 那对，就是
0: 先
1: 洗，
0: 骑个5公里再说呀。
1: 就先洗自行车，先洗出来，一年先洗3回。
0: 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用一句话告别这个八月。
2: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平原地区呢会有雾，那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则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9月1号的夜间到2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那么邢台市中医院是要提醒各位，请大家及时来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用一句话来告别一下这个八月，您这个八月过得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3: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暖哦。今天是我们老二小树苗生日，等会儿你俩给我们说个祝福啊，回去我给他
0: 回
3: 放
0: 听
3: 听。
0: 小树苗，今
3: 儿老二叫小树苗。
0: 8月31号是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啊？如果说是阳历的话，那这不是班里最小的那一个吗？9月1号人家就到下一年上学了，你8月31号就班里的最小的娃儿啊？
3: 但是最小的娃不应该是12月份吗？
0: 没上过学吧？你不了解政策吧？人家是按8月1号砍的，9月1号之前和9月1号之后。
3: 哦，这么算的？
0: 这么算的？
3: 你看看，外行了，外行了。
0: 哎，小树苗，来，你送祝福吧，小五叔叔送的最好听。
3: 小虎叔叔呢？
0: 你那一套又不好使了是吧？
3: 吉年吉月吉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财增长寿，寿山寿海寿长生，这套
0: 不太合适啊。
3: 不合适。祝我们的小树苗可以茁壮健康快乐的成长，早日成长为妈妈的爸爸的参天大树。
0: 好好长大，快乐长大，长大之后就能打过姐姐了。长大之后就能抢姐姐的习题做了，抢姐姐的卷子做了。
3: 我很想反驳一下，但是基本反驳不了，家里边有俩的小时候都隔气。
0: 哎，您不说了吗，新中国没有什么苦日子可以过，除非你有一个姐
3: 姐。
0: 哎，
3: 血脉压制。
0: 对，姐姐会让你干这干那啊。
3: 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的话不一定听，但是姐姐只要一瞪眼可乖了。
0: 所以快乐的长大吧，小树苗，带着爸爸妈妈和姐姐美好的期许，长成他们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啊，是健康的，是快乐的。
3: 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句话来告别这个八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搜索公众号我看行后台来留言互动。
4: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

0: 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8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7到30度，最低温17到20度。这周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还在持续当中，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

0: 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便民出行、餐饮旅游、文体民生全部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现行道路施工以及城市建设消息。今天主城区现行尾号一和六，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军警救护环卫等特种车辆不限行。要提醒大家，九月一号，富强路、永安路至信德路将开展热力管道施工。万达锦华城的公交卡充值网点今天搬迁至香都区新华南路中银花园底商，办理充值业务记得前往新地址。城建方面，萍乡一中西校区建设项目完成招标，总投资2.15亿元，将进一步完善当地教育硬件配套。楼市拥军安居栏目直播楼盘动态集中更新，八月拥军安居活动月还在进行，现已退役军人家庭购房只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服务费减半，全市29家楼盘188家门店参与，咨询热线0319-2110-114，扫码就可以登记购房意向。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老潘说房准时开播，房协特聘副会长潘世宇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解读楼市新政，聊聊普通老百姓安家置业的相关要点，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楼盘价格提示，香都九号院、万腾智慧城、香园府，那么9月1号起房源价格全面上调。嘉乐园天一新城多个楼栋正在加紧主体施工，工程稳步推进。我们再来关注民生的文体消息，河北五超联赛邢台队主场4-2战胜新集队，收获一场胜利。市中医院托育园9月1号开启试园体验，由专业机构运营。那么邢台滑冰馆从今天起恢复正常开放，喜爱滑冰的朋友可以前往体验。
1: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2: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1: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2: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1: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2: 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
1: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主题月还在持续当中，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
1: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2: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1: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2: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1: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0: 是的，欢迎潘老师。那在8月28号的时候，多部门集中释放房地产的重磅政策，涵盖房贷的年限改革、个人住房贷款的管理新规、现房销售制度完善、存量房这个房贷还款困难纾困等多个维度。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呢，潘老师也是跟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咱们828房地产多项新政到底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对不对？这里面每一个代表什么意思，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4: 好，这个828新政呢，可以说是多部门这个出台的一个政策哈。这个出台以后呢，网上就是可以说是议论纷纷。
0: 对，
4: 这几个部门呢，第一个是住建部，跟房地产相关的，第一个是自规部、自然资源这个规划部哈，还有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这几个部门都是给房地产出政策比较多的一个部门哈。
0: 是，
4: 而且这部门集中发布了房地产新政，同时这几个部门一块发布了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政策核心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房地产信贷管理、资本

0: 市场支持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嗯、
0: 哎，这是核心的这个三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销售制度的改革、
1: 嗯、
0: 因为咱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销售是以预售为主、
1: 嗯、对
0: 对吧，这么多年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房销售预售管理制度出台以后、
1: 嗯、
0: 这32年来基本上都是以预
1: 售
0: 制度
1: 为
0: 主。
1: 对，
0: 而且这次制度出台以后呢，要求新派的土地
1: 嗯
0: 必须是按现房销售
1: 哦，
0: 啊，就是说，然后呢，就是分步推行现房销售制度、
1: 嗯，
0: 因为现在还有一些已经拍完了地的，
1: 嗯，
0: 对吧？还有已经就是盖好的房子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房子呢，也还有在盖的过程中这种房子，是吧、
1: 嗯？
0: 还有这个预售资金的监管等等，
1: 嗯、
0: 还有交房即交证。
1: 嗯
0: 嗯，还有这个主题封顶，它的符合预售门槛等等吧，反正就是现在来说呢，是一个预售制和现房制度的一个中间过程。
1: 哦，就是、
0: 因为这个房子它这个建设它是有周期的，它不是说三天五天买了地，三天以后房子出来了，没有这么快。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这个有那个是大高楼呢，可能有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对
0: 吧，所以说这个销售制度啊现在是处于一个过渡期、
1: 嗯、过渡期，
0: 嗯，
1: 两个制度衔接的这么一个时期，
0: 对，既有这个
1: 嗯
0: 已经拍了的土地的、嗯、现在还有未来想这个要拍的土地的，
1: 对，
0: 还有施工过程中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可以说是各种情况都有、
1: 嗯、
0: 现在情况就是要求是啊，这个主体封顶以后你才具备预售的门槛、
1: 嗯、
0: 现在预售并没有意下的卡死，就是不允许预售了，没有这样说啊、
1: 哦、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分步推行现房的销售制度，
1: 嗯，
0: 预售资金监管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烂尾楼，也是预售资金监管出现了问题，
1: 嗯，
0: 还有呢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交房即交证，
1: 对
0: 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信贷体系啊，
1: 嗯嗯，
0: 就是开发贷实行主办银行制、
1: 嗯、
0: 银行又要求你为这个项目啊，你包括你这个开发贷信用贷包括这按揭贷款都从你这个银行走的话、
1: 嗯、
0: 你必须保证这个项目正常顺利的实施下去，
1: 也就是说他得对这项目实行一个全流程的监管和负责吧，
0: 对，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个人贷款的期限由原来的最长30年现在延长到40年、
1: 嗯，
0: 这是让很多这个
1: 有房贷压力的朋友来觉得，
0: 对，感觉
1: 很不错，
0: 很长了哈。
1: 是，
0: 还有呢，放款的时限现在后移，原来的时候就是你大坑的时候，你只要签了这个购房合同，你就7天之内或者1周之内或者这个1个月之内，你必须把按揭贷款就办出来。
1: 哦，
0: 办出来以后你就得还贷款。
1: 是是是，
0: 现在有那个楼烂尾了以后也得还贷款，因为你这银行的钱已经打给开发商了。
1: 哦，
0: 所以说现在要求你这房子交房以后才能给你办这个、
1: 哦、
0: 这个放贷款，所以说要求开发商、
1: 哎、
0: 你必须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了嘛，
1: 而且你得保证你的工程的进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的工程进度你必须要、
1: 嗯、
0: 要报竣备以后才能放贷啊，就是竣工备案以后你才能放贷，所以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压力都大了，是吧？
1: 是，
0: 你不是说你拿着这个客户的钱把风险全部给转移给客户、
1: 嗯、
0: 这种情况已经不行了，现在你必须把这房子盖起来、
1: 嗯、
0: 银行才能钱放给你、
1: 哦、
0: 啊，所以说开发商压力不小啊。
1: 嗯，
0: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有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还金融总局这三个机构 发布的这个文件嘛，
1: 嗯，
0: 就是房金的融资从依赖主题信用转向了基于项目信用啊，原来的时候可能针对开发商、
1: 嗯、
0: 你的开发商是 A 级的或者几级的那个开、
1: 嗯、
0: 有没有信用，
1: 对，
0: 现在针对于你这个项目行不行，
1: 哦，
0: 你的项目好卖，你的项目做得不错，你的项目做得好、
1: 哦、
0: 就基于项目不再针对，因为原来的时候你就是开发商，你比如我这一个开发企业，
1: 嗯，
0: 我这个企业好，
1: 开发很多项目，
0: 开发很多项目，高中低档的、
1: 哦、
0: 优质的劣质的都有，
1: 嗯，
0: 现在它主要是基于项目的信用，你的项目好就觉得未来能够保证还了款，哎，
1: 嗯，
0: 这就是针对于开发商以后再选择产品选择房产项目拿地的时候更加谨慎了，
1: 明白明白，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支持定向增购或者这个购买债券各种情况、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城市更新的融资啊，
1: 哦，
0: 这个也是在这个文件里边有所显示，
1: 嗯，
0: 啊，针对我们公众我们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更多的关注点就是一个是这个放贷款到你这个竣工以后再放贷款，这个不错，可以说是可以说有效的这个保证不再出现烂尾楼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个预售这个这个贷款的从30年到40年，这对咱们老百姓的影响、
1: 嗯。

0: 也是不小的，
1: 是是
0: 是吧？
1: 嗯，
0: 尤其是这个从30年到40年，很多人说，
1: 嗯，
0: 哎呦，我也是40多的活到80啊。
1: 那其实也给我们说所有放贷款的银行也提了个要求，你在审核大家的这些相关的有没有贷款资质的时候，他可能把关也会更。

0: 但这种现象啊，可能对咱们普通，尤其是中小城市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大城市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30年、40年，你还款的钱数是不一样的。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吧？你同样贷了100万，你这个贷了40年，你可能还款是再少一点。不，你总利息多，但是你的每月还款
1: 额
0: 要少一点吧。
1: 对对对，
0: 你这样想想吧，你贷了100万，你贷最长十年，
1: 嗯，
0: 你是不是每月得10万以上的？
1: 对，就还的多嘛。
0: 对对，你20年呢，是不是分摊了？30年、40年是不是更少了？
1: 就是每月月供压力会小一点，但是总的，因为它的利息多了之后。
0: 但是只要你保证你的工不丢工作，
1: 哦，
0: 尤其是公务人员呀，或者是体制内的人员，如果你工作不失去的话，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就是你的还款压力，
1: 嗯，
0: 相对来说，
1: 哦，变小了一点，
0: 小了一点了，
1: 哦，
0: 啊，我觉得这是也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
1: 嗯，
0: 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一定贷四十年，它是最长40年，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也没有必要抠这个字眼，就是必须办40年。因为原来贷款最长20年、30年，也不是，因为很多人就是8年、10年以后就还清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要结合这个借款人的年龄啊、征信啊，综合评判。所以是这个政策呢，是一个可选项。不是一个强制方案，不是所有人这个贷款必须延长到40年。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最长可以申请35年呀，38年呀，32年呀，你可以这样申请了。
1: 对对对，
0: 这对原来好处就是，原来说你比如说这个人就是25参加工作哈，如果他有一个月还款还的感觉三十年也觉得压力大，他你可以申请35年算一算，35年应该这还可以承受，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这是一个选择项，
1: 明白？
0: 你也可以就是说你觉得有了一笔钱以后，你可以在10年或者8年头上你都还清
1: 了，提前还贷
0: 嘛，
1: 对
0: 对吧？就是但是这个东西从30年到40年最大的好处就是他选择的范围更宽了，
1: 明白？
0: 啊，并不是说你必须贷40年啊，哎，所以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个好事，这样呢就保证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至于说大量的钱是为了还了房贷
1: 啊，
0: 对
1: 对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
1: 是的，刚刚潘老师也跟大家解读了咱们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延长至了40年，那比方说还有一个房贷收入比又明确了，叫月房贷支出不超过收入的50%。对，这个您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0: 你看原来的时候可能这个月收入比可能不超过，这个不能超过60%，现在呢就是改成50%。我觉得还是说你的收入不
1: 能影响
0: 你的生活，
1: 对，
0: 你因为还房贷，你大量的钱都还了房贷，你根本人都没法生活了，非常的艰难的生活。其实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出台是好的，一定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是，
0: 原来的时候可能你一个月收入10000块钱吧，两口哈，你一半的钱就还了，一半以上的钱。你60%或者你5000-6000块钱都还了房贷了，你现在家里还有孩子的话，
1: 可支配的钱就少多了。
0: 对，可支配的钱你就是，仅仅剩了4000-5000块钱，4000-5000块钱你三个人花，你怎么花呢？
1: 仅仅够这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一旦家庭有其他的额外，
0: 你就这3000-4000块钱的话，基本上就是吃饭。
1: 啊，对，
0: 连交通的费用都很艰难。
1: 是，
0: 甚至说，该说孩子如果上个辅导班就没有费用了。所以说这一下子就很艰难，
1: 很紧张。
0: 如果说你的月供就不超过50%的话，如果是你4000多块钱，或者是3000多块钱，你上6000-7000块钱，这样的话，你还得上个辅导班，家庭有个娱乐支出还可以支出。如果三个人花4000块钱，在大中城市什么感觉呢？
1: 哦。那就很紧张，
0: 很难的。如果现在适当的放宽到40年，或者你看，你比如说原来就是20年、30年，现在放宽以后，你的月还款的数总数会少一点，对吧？相对来说会生活会稍微改观一点吧。
1: 明白，明白，就是自己可支配的这部分钱呢会更多一点。
0: 对，
1: 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1: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1: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0: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8月28号，多部门集中释放房地产重磅政策，涵盖了房贷年限改革、个人住房这个贷款的管理新规，还有现房销售制度完善、存量房贷还款困难纾困等多个维度。刚刚潘老师也是跟大家介绍了，比方说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还有比方说房贷收入比明确，月房贷支出不超过收入的50%。那其中还有一点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推进了现房销售，这方面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1: 好，这个关于现房销售啊，可以说是消费者或者咱们购房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次呢，它是由住建部还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还有一些这个金融监管总局、自规局等等多部门出台的这个政策，这个核心问题呢，就是所见即所得，把原来商品房的那个金融属性变为产品属性，变为一个商品啊，就是也主要是为了防范这个楼盘的交付风险吧。第一个就是土地的新规，就新出让的土地项目啊，已经出让还没有拿到这个规划许可证的，这个优先现房销售。如果以后有可能土地出让，就会带你土地出让哈，有可能附上一家条一个文字，就可能是现房销售项目
0: 啊，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新规。第二个呢，有过渡的项目，还有一些项目呢，拿了土地证，拿了建筑规划证，甚至已经开工了，这呢怎么办呢？鼓励现房销售，这个不是说必须也现房销售啊，就是在政策落地之前已经取得这个项目的基本上所有的项目的，可以沿用老的方法。你比如说这个预售证也拿到，各种证都拿到了，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建设过程中，这个项目就可以沿用老的预售制度，不受新政的约束，因为这是个过渡期嘛，
0: 对，
1: 这个收据如果说大部分所有项目都要求现房销售，也许这现在一些已经拍卖了土地，已经拿到预售证的这种项目来说，这是不太合理的，因为本来你拿到的就是预售证的证件嘛，
0: 对，
1: 是吧？现在就是已经拿到预售证的，
0: 嗯，
1: 依然是可以按照预售证这个干啥，没有拿到预售证的，没有拿到预售证的这个项目，鼓励你现房销售。
0: 明白。
1: 刚刚拿到土地证的，还没有拿到，说就拿的刚拍了土地，其他证没有拿到，这个是优先用这个词现房销售。也许以后从9月1号以后拍卖的土地会有可能要求你现房销售。
0: 哦，那个就是要求了。
1: 有可能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要求你现房销售，这就是一个过渡。因为我们从这个1994年预售制度这个开始到现在32年了，这个中间出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有那个是货不对版，就是说的好卖，这个交房的不合适，
0: 不是那么回事，
1: 有那楼间距和是沙盘完全不符，有那个可以说是房屋面积啊或者差距这个挺大，或者改了各种情况吧，这个这是交了房子，还有很多房子是交不了，长期交不了的那种房子也有，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出现，这个可以说是在咱们电台节目里也多次谈到了预售制度有很多的弊端，
0: 对对对，
1: 又有很多的开发商钻了这个预售的空子，
0: 是，
1: 还有很多这个消费者不注重自己对项目的这个审查
0: 了解，
1: 所以买了一些不合适的房子，
0: 还
1: 有一些部门呢，资金监管不到位，造成了这个房款这个是任意的流失掉，是吧？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说这个预售制变为现房制，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必然，
0: 对，
1: 因为在94年那个年代，很多还是公房的时代，很多可以说商品房刚刚开始，而现在在全国也知道供大于求，大量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还依然实行预售制的话，其实真的不太合适了，其实应该是可以说在5年前就应该考虑到如何将预售逐步变为现房销售了，像在咱们栏目里面咱们也多次谈到这些问题，
0: 对，
1: 因为很多老百姓可以说深受预售之害，
0: 嗯，
1: 虽然预售制度让这个政府让银行让消费者让这个开发商都能把这房子盖起来共同出把力，但是在中间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这种和那种的问题，
0: 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从预售到现房，
0: 嗯，
1: 这是必然的一条路，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一个配套设施这个利好就是因为推行了

0: 交房及交证的这样一个政策，
1: 哦，
0: 因为交房及交证在咱们的栏目里也多次谈到，尤其咱们邢台市这个交房及交证走的也比较早，
1: 对对
0: 做
1: 对，
0: 的也比较好，甚至是作为一个全国的典范城市吧来做这事。其实我们交房及交证这个工作呢，在十几年以前就积极的推进，尤其是这个房产局和建设局合并以后，住房交房及交证的工作做的是更加的迅猛。所以说，这个在交房子交付的时候，消费者就能拿到了这个房产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就不再为等待了，因为没有房产证，让很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对吧？所以说，现在又同时推行了主办银行制度，啊，一个项目对应一个主办银行，保证房企的融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改革呢，可以说是对房地产行业，有人说这是个划时代的改革，也有人说呢，这是房地产从原来那个三高，啊，高周转、高运转、高房价时代，变成一个相对稳定、长期的一个时代。因为现在优先推行了现房销售，解决了一些烂尾现象、货不对版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买房子呢，就让老百姓更加实实在在。其实这些政策的出台呢，最最主要的还是建立了房地产的信心，因为现在很多人对房地产的信心不足，更愿意看到只有现房阶段我才去买房子，
1: 对对，
0: 让很多开发商呢，在这个过程中很不适应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台让开发商也看到了这个。现房销售不仅仅是老百姓的需求，
1: 对，
0: 也是市场的需求，也是官方的要求。
1: 没错，没错，真的是非常好，也是从源头解决了期房烂尾呀、货不对板这些痛点，买房直接看实景，真正实现所见即所得。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政策也是得到大家关注，就是说存量房贷遇到还款困难的，可以来协商调整还款计划。
0: 哎，这个也不错哈。这个原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尤其是这些，这个一长期交不了房子这
1: 对
0: 些的
1: 对，
0: 房子，这是但是极个别客户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客观它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你这个房子说白了，在这个期房的过程中，人家办了贷款手续，但这个房子
1: 对。
0: 现在也不盖了，一直长期停滞，
1: 你也住不进
0: 你
1: 去，
0: 也
1: 但
0: 住
1: 你
0: 不
1: 的
0: 进去，
1: 贷
0: 但
1: 款
0: 是
1: 还
0: 贷
1: 一
0: 款
1: 直
0: 还一直还着，甚至还有租着房子，让老百姓确实感受不到生活的幸福感，是吧？说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开始出现了这个阶段，还有一些这个消费者阶段性的收入中断，
1: 有，
0: 对，失业了，对
1: 对，有
0: 吧？
1: 变化比较大的，
0: 所以说还款压力非常大。像这种情况下，这个新政也出台了一个纾困的这个方向政策，对吧？银行机构按照市场的变化、法治化的原则和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调整还款方向啊，包括延后啊、还款的时间呀、贷款的展期呀、延迟的还本啊等
1: 对
0: 等。
1: 对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它可以
1: 对，
0: 和银行协商了。原来的时候，没有协商的余地，因为你借了那款了嘛，所以说你从这个一个借方一个还方来说，你就得按月还。但是老百姓因为收入的中断，你比如说出现了阶段性的失业这种情况，啊，就这个企业这个破产啊，
1: 对，
0: 对吧？关门啊，各种情况下，老百姓没有收入，这种情况怎么办？原来的时候很难很难的，只能向亲戚朋友借钱还房贷。而现在呢，它有着这样一个协商解决，它可以延迟，我觉得这都不错。尤其像原来疫情期间出现的问题，这回都有所考虑。
1: 没错，但是要注意的是啊，这个不是自动延期，需要咱们借款人主
0: 就
1: 动和银
0: 协
1: 行
0: 商。
1: 对来沟通协商，然后银行再根据实况进行审核。但是大家也要分清楚啊，这个呢不属于普惠福利，它也不会自动生效，也是需要咱们主动向人行提交申请，而且银行也会结合个人真实情况来审核评估，也不一定会全部通过。但是像潘老说的，最起码有了这么一个解决问题的多一个渠道和途径了啊。
0: 对，多一个尚方宝剑，有人说可以协商了。
1: 对对对，那对于这个828呀这些政策新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那8月28的这些政策出台之后，对咱们邢台本地楼市有什么影响，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对房价有什么影响呢？请潘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进行解读。
1: 嗯，好。
0: 嗯，
1: 这个828新政呢，可以说对房地产行业来说，这不是个简单的一个托市哈，就是希望这个房地产市场活跃一点，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它是可以说对长期来说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构，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针对于金融政策的改变呀，包括销售制度的改变呀，其实最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这个行业原来它有金融属性的，我们把这钱对把存到房子上保值增值，但以后呢，它就变得像一个制造业的属性，以后你必须现房才能卖给人家，对吧？预售制这个制度。可以说逐步的在缩窄，甚至是在取消掉，
0: 对，
1: 逐步的向着现房销售，这是行业最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老百姓不是说把房子当做一个保值增值了，而是当做一个、
0: 居住了，
1: 像一个大的一个
0: 商品
1: 一样，它就知道时间长了，它这个东西就是贬值了，
0: 对，
1: 对吧？原来这个在《求实》杂志不说过，这个房地产是最大的一个消费品。它这种属性一旦改变以后，它就变成像买一个大电视一样。
0: 是是是，
1: 原来电视可能3万、2万、1万5千，现在电视你要是旧电视，你还能卖多少钱呢？
0: 卖不了多少钱了，
1: 那就大几百块钱呗。
0: 对 对，
1: 是吧？它就成一种制造业的属性出来了。所以说那种夸大宣传呐、什么大广告宣传的那种营销模式，可以说以后没有用的，对吧？你不要再给我画饼，说你未来你的房子到底有多好，所见即所得，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房子。
0: 对，
1: 房子它就是一个属性，住。就跟衣食住行一样，它就是衣服就是保暖的，
0: 对，
1: 吃就是让我饱了就行了。这房子你就住的东西，它就这个功能。我住的好，住别墅啊，住什么高端的房子，那也是住。
0: 对对对，
1: 它总归来还是住的属性。
0: 明白。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房地产商一定也会大洗牌。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个预售制度改革以后，对于没有资金实力的开发商来说。那几乎就
0: 你无法
1: 灭顶之灾，可以这样说。你没有钱嘛，是吧？你得借钱，你最后借来借去的钱，最后借的钱能不能卖出你所利用那个财务成本的那个钱，还都是问题。
0: 是，
1: 最后借来借去，借这个钱借给了这个借方了，这个项目就对不对啊？所以说你没有这个资金实力的，没有产品实力的人，你就以后的市场空间你几乎就没有了。
0: 明白。
1: 要么你做的产品。到最后一开盘就是成为现房以后一抢而空，对吧？所有的房都特别符合老百姓的需求，你现在看我们看看汽车是不是每年一个样啊？
0: 对，
1: 你再看看家电，
0: 是也是
1: 每年一个样，这就是商品的属性。而我们房地产呢，这么多年来都有一个的不动产，因为它就在这一个城市不能动，而它的客户呢就针对这个城市的人。是吧？我变化不大，我也能卖出去，因为这个城市人需要房子。
0: 对对对，
1: 他的这个，你看家电，你尤其看家电，3年5年你没有逛过商场，再逛商场，完全变了。
0: 对对对，
1: 你原来家里买的东西，那家里现在一看就不能看。
0: 对对，就过时了嘛。
1: 过时了
0: 啊，
1: 房子也是一样啊。
0: 啊，
1: 如果到时候你那个房子一成为现房的时候，让别人一看眼前一亮，哇塞，真好，这房子我就想买。
0: 对，
1: 我可以买不起，但是我想买。
0: 对对
1: 对，对吧？达到这个效果，你才能这个赢得市场。
0: 没错，
1: 如果你达到这房子和我原住房有啥区别，我买他这房子干嘛呀？
0: 那真是
1: 除了地段有啥变化，有啥变化呢？
0: 说
1: 这就完蛋了，这个企业就说是你必须做成的产品是老百姓特别喜欢的产品，就像那个汽车也是一样。
0: 对，
1: 你看到这汽车也是，因为汽车它是不分天南海北的，
0: 广
1: 州买生产的汽车照样可以去哈尔滨去买。
0: 对对对，
1: 但是房子不行啊。
0: 是，
1: 对吧？
0: 明白了，
1: 房子叫不动产嘛，不能动。说是以后的房子，你针对就是你这生产这个房，在哪怕是你这个在这个城市里边，你所生产这个房子一定是超出所有的其他的，跟它不一样的。
0: 你的产品力一定要好，
1: 一定要好，否则的话，你卖不动。你积压，如果你积压了2年以上，那你这是库存，你库存的产品就跟这个汽车一样，库存半年以后它不就
0: 降价？
1: 降价嘛。
0: 对。
1: 家电也是一样，家电也是一样，那商品也是，到时候你处理来处理，最后你还得赔钱。
0: 还得赔钱。你赔钱你也得把它处理出去。
1: 对，所以说这个产品力差异化像是未来开发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好，
1: 给钱还重要。
0: 嗯，
1: 对吧？第三个影响就是 二手房的分化也是越来越重。
0: 嗯，
1: 好的二手房，好地段，好这个还可以流通。
0: 哦，对对。
1: 如果差的，既没有什么配套，产品质量又没有什么亮点的话，
0: 你想想，
1: 几乎你就没有任何出手的市场了，你就砸在手里边了。那你这连个旧家电还有个流通，你连旧家电都不如了。
0: 明白了。
1: 那特别便宜的就出了。
0: 就老百姓很清醒的意识到，我拿这么多钱，我能去买
1: 新房子，有好有好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新规对二手房的影响，所以这个窗口期能卖的尽快的卖掉，如果卖不掉的话，真的未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嗯，
1: 尤其是一些老破小，针对咱们这种城市来说，真的很难说。
0: 啊，
1: 你可能你都没人要你这房子，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影响。再就是影响，就是对新房的影响，也许大于二手房，因为二手房它是一个现房，
0: 对，
1: 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新房呢，尤其对现在还已经盖完了但还没有卖出去的房子来说，压力也非常大。
0: 是是是，
1: 对吧？因为现在的新房越来越冲着这个高端化、豪宅化，或者这就是那个定制化，或者房子可以说现在两年一换。原来第四代完了以后，台板住宅又来了。台板住宅完了后边是不是还有更合适的、更高级的房子啊？肯定有，
0: 肯定有，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
0: 这
1: 个政828这个政策对房地产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它不是短期的一个这个托市啊，
0: 就是
1: 这个政策。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重视这个政策，无论是地产商还是这个开发商还是这个消费者，都要研究这个政策。我们也相信这个政策在明年就会逐步显现出来。
0: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范老师今天来做的解读。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6: 围住了冰雹，围住了黑雹，围住了争吵的背后，围住了生活，围住了生活，围住

0: 来自李克勤《天使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哥，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1: 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着。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黄小琥《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与经典，我是田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温28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7到30度，最低温17到20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家可以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歌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

0: 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8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7到30度，最低温17到20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

0: 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Every day.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

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厅，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917悦动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珊珊。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哈，是在享受暑假最后一天的悠闲呢，还是正在给自己的宝贝啊收拾一下行囊和书包，准备明天的返校了？9月1日就要正式开学了，不管你现在心情如何，是兴奋是紧张，还是有一点点舍不得这个夏天，但是都没有关系。今天的917悦动听呢，我们就会用音乐来陪伴大家一起跟这个暑假好好说一声再见，然后元气满满的迎接新的学期。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第一首歌曲呢，要送给所有即将背起书包走进校园的你，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愿大家呢在新的学期每一天都可以有小小的美满在等待着各位。

刚刚这首《小美好》有没有让你的心情变得柔软一些呢？其实今天早晨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到今天，早高峰要比往常的时候会繁忙一些。那我们说起来，2026这个暑假你是怎么过的呢？是去远方旅行了，还是在家吹着空调追了几部剧呢？或者说是自家宝贝儿学会了游泳，跟朋友同学多吃了几顿饭？其实不管怎样，在夏天的记忆当中，都是值得被好好收藏在心里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每当它的旋律响起呢，就会让人想起家的温暖和出发的力量。不管我们今年是几岁了，那只要听到周杰伦的这首《稻香》，哎，就会感觉自己回到了最初美好的模样。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稻香》，也送给各位朋友们。

一首《稻香》有没有让你想起在曾经的暑假里妈妈做的饭菜、爸爸养的花草呢？家的温暖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底气。那告别暑假不是告别快乐，而是带着假期的能量

去开始一段新的旅程。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位即将站上新起点的你，来自于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送给大家。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界，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听到的骄傲的少年，是不是让你全身都充满了力量？其实呢，我们提到开学两个字，对于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意味着完全不同。对于刚刚入学的新生来说，他可能是未知和好奇，对于学长学姐来说，他可能是重逢和继续，那对于老师和家长来说呢，他是新的期待和新的牵挂。不管我们的角色是哪一种，新的学期都像一张白纸一样，等待着大家用热爱和努力一笔一笔的去书写。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一博的一首歌曲，叫做《青春恰时来》。其实这首歌曲当中歌词呢说到，青春正当时，奋斗恰如其分。没错，现在的我们呢就是最好的。那我们也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青春恰时来》。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突然 QQ 上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这验证信息上写的哥哥，我是妹妹。当时呢，我就以为啊，是那种骗子性骚扰啥的，我就没加，我就直接回了一句，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妹妹，我喜欢少妇。过一会儿我舅妈打过来电话了，啥情况啊龙龙，你没加你咋不同意啊，问你几道数学题你不会啊，你说什么喜欢少妇呢？这事儿我算是解释不清了。我妈今天已经骂我一天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正儿八经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各位好，我是大龙，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丽彩，段子是这样的。龙哥，昨天呢在家然后你给他分享点喜悦，他说这有啥好笑啊然后后来你懒得说他，他说你咋不跟我沟通啊我也只能说谢谢爸妈哈，你们辛苦了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

0: 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回复牙齿，我让大家看看到底该如何保护牙齿，我们的牙齿才能保持健康。因为今天啊，我想跟大家说到的新闻其实都跟健康长寿有点关系，大家回复牙齿就能看到了，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牙齿，咱们下面的时间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是一个105岁的老太太，人家是怎么活到105岁的呢？我看完之后真的是相当佩服。105岁的老太，每天啊这个遛弯还能洗菜煮饭，85岁的时候还爬了长城，生育6个孩子都健在。这是来自南国金报的消息。在广西柳州市的柳城县，有三位百岁老人。那么出生于1920年的谢凤珍老奶奶呢，是妥妥的网红。她说啊，自己这辈子啊什么都见过了，躲过飞机，躲过土匪，以前的生活很苦，但现在呢儿女们都有了好出路，都很孝顺，我没有什么遗憾的。儿女团结和睦，四代同堂，而且母慈子孝，是谢奶奶一辈子的骄傲。谢奶奶的大孙女就说了哈，这个从我爸那辈开始啊，家里的人都像奶奶一样，性格特别的温顺和开朗，从来不吵架。她生育了6个孩子都健在，大儿子现在已经81岁了，大孙女也都51岁了，全家人啊就把谢奶奶当成了宝。如今呢，谢奶奶是由大孙女在照顾，她每天呢不仅能够独自遛弯，还帮晚辈们洗菜和煮饭。邻居们啊都常开玩笑，这个阿奶遛弯啊比上班还准时呢。这谢奶奶就说了，前两年身体更好的时候，柳州、桂林、南宁她都随便去。85岁啊，我还去了北京爬长城，好多外国人见到我还跟我亲切的握手。有很多人好奇这谢奶奶的长寿秘籍到底是什么，她说一日三餐都吃，有什么吃什么，平时啊早睡早起，生活规律。如果说跟别人不一样的，那就是谢奶奶无论顺境和逆境都能保持好的心态。我有这些孩子啊，个个都对我好，我开心啊。看完之后好感慨啊。

我必须得给大家画个重点啊，人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不吵架。你看这105岁的老人啊，那气色相当好，一看就是被家人照顾得很好，很有福气。105岁在一般家庭都能5代了，所以前段时间刷到一个88年娶儿媳妇的，在他家6代都不成问题。所以老了，家庭和睦，子孙孝顺，就是福气养人。每天干活遛弯，看似普通，其实就是像树和太阳一样，鱼儿一样，顺其自然。人活到天年啊，3分靠命好，7分靠心善。劝大家少计较，多活动，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这个福寿啊，自然就来敲门了。想要身体好，就得牙齿好。牙齿啊，会影响整个身体的健康。大家有没有回复牙齿两个字？我让大家看到央视推出的这个新闻，我觉得牙齿非常重要，尤其是今天，我觉得尤其是我牙疼的时候啊。那大家呢，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牙齿，这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哎呀，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看牙医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经常拖到忍不住了，牙疼的受不了了才去看牙医。这医生就提示啊，牙齿疾病与身体的其他疾病密切相关，比如说啊，牙周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就有相关。那么牙齿缺失呢，还会影响咀嚼和消化功能，一旦出现牙齿的疼痛、牙龈出血等问题，就要及时就医。即便没有出现牙齿疼痛，也建议每半年要看一次牙医，这对牙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其实大家不想看牙医，你知道为啥吧？因为你不知道看个牙多贵呀。我就记得我几年前好像有一次去医院拔了一颗智齿吧，花了我1400，我决定再也不拔了。所以现在我嘴里还有一颗牙齿，它真的有点蛀牙，我现在我就等着它能不能自然脱落。当然我也看了一下，这牙齿缺失到底有啥不好呢？因为它影响了你的咀嚼功能，食物不能充分咀嚼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长期就可能影响比如说消化不良啊，肠胃的功能紊乱啊等等。比如说老年人如果牙齿不好，就会经常出现什么胃胀啊、胃疼这样的情况，与食物咀嚼不充分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牙齿缺失还会导致你的面部肌肉松弛，面部容易老化，影响你的发音和社交，降低生活品质。牙齿虽小，还是要关乎身体健康的。所以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务必要重视牙齿的健康，这个早晚要刷牙，定期要洗牙，守护好牙齿这个大门。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记好了，关注回复牙齿两个字，能让大家看到互动视频，怎么保护自己的牙齿，回复牙齿。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机器人机器狗，最近也参加了马拉松，看完了之后我就乐了，他们跑得还挺像回事啊。这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这个重庆马拉松最近开跑了，有一个亮点就是机器人和机器狗与35000名跑者同场竞技，还有机器人拉拉队现场助威。虽然他们现在的速度啊还赶不上人类，但是我相信啊，科技的进步速度也会越来越快的。看完了之后，

妈呀，机器人肯定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机器与狠活，你还想让我有感情啊？当然，我看到今天这条新闻我都能预见了，今天的龟速行走被嘲笑，几年之后一声枪响，那机器人军团一路狂奔碾压人类，和对比的视频火爆网络，人们双手拄着膝盖，正在那气喘吁吁喘着出气儿呢，人家机器人压完一圈之后开始拍着肩膀说，咋地呀哥们儿，要不要我给你量个血压叫个救护车呀？然后旁边还有一条小机器狗在那摇尾巴呱呱呱呱呱呱。但是我真想说一句啊，就是 AI 能不能去推进那些就是人做不了的事儿，有危险的事儿，是吧？什么下海救人呐、啊，什么那个这就遇到紧急情况能堵路堵个车啥的呀，能不能啊？不要做人都能简单做的事儿啊，他跑得比我快能咋样啊？哎，不过也行，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背着我跑。就如果说我跑不动的时候他能背着我跑下去。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生活当中真实其实是件很难的事儿，总怕被生活轻视，拼命活出了一副坚强的样子，久了就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了。要有多强大才终能学会不掩饰。都说啊，人生如一场戏，能把真实的自己演得千变万化，戴着面具的人如何分辨自我呢？别再想太多了，生活还得继续，永远要记得看到人生美好的一面，看到自己幸运的一面。世上有很多人过得远不如你现在的生活，往前走，走过不属于自己的风景。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大到咱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见了。记得每一个懂事淡定的现在，都有一个很傻很天真的过去，每一个温暖而淡然的如今，都有一个悲伤和不安的曾经。保持真实。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走在路上，身边一群孩子嬉闹而过，天真漆黑的眼眸中星星点点的。朋友是他们正要开始认识的词语。我们常把人生比作是一趟旅行，而朋友就是这趟旅行中最重要的伙伴。人生的道路本该枯燥艰难，却因为朋友的陪伴变得生动有趣。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四句话说尽了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聊聊那些给我们力量的好朋友。来听这首郭靖送给范玮琪和陈建州的歌曲《嫁妆》。

好朋友是除了家人和爱人之外最亲密的人，很多话和事情不可以跟家人讲，不能够跟爱人说，却可以和朋友分享。所以朋友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他陪着我们度过很多重要的节点，我们也真的是离不开好朋友的陪伴。时间是一个可恶的家伙，友谊也真的和爱情一样，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经营。所以我们身边的朋友总是会走走停停，不断的更换。你是我的最佳损友，却没能成为老友，很可惜，但还是要庆幸与你的相遇。来听陈奕迅的《最佳损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想起旧友，你会想起哪首歌呢？我会想起朴树的那些花儿。就好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我们偶尔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下想起那些老友，会好奇他们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呢？有没有实现当年的理想？成家了吗？朴树的那些花儿朴质真切，而范玮琪演唱的版本坚强温暖。来听范玮琪的《那些花儿》。

无与伦比的美丽是吴青峰第98号创作，是吴青峰写给闺蜜张璇的，写的是他俩的故事。歌词引用了很多吴青峰和张璇平时来往的简讯。在海洋音乐季后台，张璇对吴青峰倾诉说他夏天过得很糟，希望吴青峰能帮他过一个很棒的夏天，于是就有了歌词：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后来吴青峰失恋，在信义路上崩溃流泪狂奔，张璇一直追着他跑了好几个路口。正是两个人超越爱情的友谊，谱写出了这首不是情歌的情歌。来听无与伦比的美丽。

朋友之间总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我相信每一对好朋友都一定经历过摩擦。 Twins 的朋友仔里说，若大家都敏感，我更要永远记得拒绝再因小事怪人。朋友可以长久，却离不开用心的经营，因为你是心里很重要的人，所以值得我们更加用心地好好对待彼此。虽然朋友仔在当时的专辑中并不是代表作，却成为了 Twins 最经典的歌曲之一，也足以证明了这首歌有它独特的魅力。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朋友仔》。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有一集讲述了友谊，有一段让我印象很深刻。阿泽比赛成绩不理想，回到家之后，朋友们催他赶快脱掉西装和领带，陪他一起释放。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朋友就是即使在外面光鲜亮丽，在他们面前，你还是原来那个村里的狗剩。龙井说唱的《归》送给各位好朋友。

兄弟，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了哪儿，哥几个挺你。兄弟，你的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兄弟，你得赶快回到这里，不管变成什么样，哥几个陪着你。每次听到这儿都觉得很感动。不论你在外面经历了什么，我们永远都是兄弟，是朋友，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身后。就算我们不在一起，没有办法随时都陪伴彼此，还好现在有各种聊天软件，都很方便可以看到彼此的动态。即使不在一起，也希望彼此可以幸福。来听，我们都值得幸福。

我们都知道幸福是根据杨丞琳和林依晨的故事创作的歌曲。其实不管是在娱乐圈还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很多时候朋友都没有办法随时想聚就能够聚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能陪伴彼此一程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当年小虎队的陈志朋决定去服兵役，即使大家都很舍不得，却很尊重他的决定。吴奇隆送给他一首《祝你一路顺风》，他说，当你背上行囊卸下这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面带微笑用力地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这都

0: 车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我们被友谊所打动，源于那一份你的生活有我的陪伴。我经常和闺蜜聊老了以后要成为怎样怎样的老太太，老了也要活得精致漂亮之类的。不如让我们一起聆听薛凯琪、陈意涵、杨子姗的《一起老去》。

女孩子的友谊可能更加趋向于细腻，可以腻歪地和对方说着让我们数着星星一起老去，但男人之间的友谊大多

你有没有觉得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久了会变得越来越像对方，小细节和言行举止都会变得很相似，他会更懂你，你也会越来越了解他的小心思。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同时的唱出同一句歌词，还可以跟他同步说出同一句话。当我需要人陪伴的时候，他的电话可能就直接打过来了，好像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来听阿肆和郭采洁的《世界上另一个我》。

0: 汴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当年一曲《同桌的你》打动了很多人。而高晓松的另一首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让多少人在毕业前的餐桌上痛哭流涕，事后仍然感慨万千。他的词写得不算花哨，但细节满满。来听这首由高晓松作词作曲，林海编曲，老狼演唱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上铺的兄弟在哪里呢？

人生总是一场又一场的别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如果注定没有办法永远都一路同行，那么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光。来听这首邓紫棋演唱的《后会无期》。

所以如果后会无期，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大部分来说，我们对于爱人会去表达爱，但是对于朋友很少会说这些话，也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但其实适时的去袒露自己对对方的感谢，是一件可以提升友谊和默契值的事情。如果对待朋友和对待别人没有什么区别，那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很在乎他们呢？ TFBOYS 为粉丝唱了一首《是你》，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我们的好朋友去听。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听你说》，这首歌讲述了友谊陪伴、互相鼓励的幸福和感动。不论晴天、快乐、悲伤，不要忘记灿烂云端一起做过的梦。有了坚定的友情誓言，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伤痕，都不必再孤单地面对。来听郁可唯和林凡的《听你说》。

有人说古惑仔教坏了很多人，整天都打打杀杀，花天酒地。但也有人说古惑仔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兄弟情。兄弟就是能够陪你一起去出生入死，能够明白你是不是真的开心的人。来听这首郑伊健的《友情岁月》。

我妈常跟我说，出门在外一定要有几个真心的朋友。有一句歌词唱得好，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老话总是简单却很实用，来听这首毛阿敏的《永远是朋友》。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2: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说起朋友，有一圈朋友是得到过全民的关注的，他们是四个帅气的男神。没错，我一说到四个男生，可能你们就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他们就是 F4。当年《流星花园》真的是热播到全民去追剧啊！他们四个还唱过一首关于友情的歌，这首歌就叫做《第一时间》，你有没有听过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当你有麻烦，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朋友是可以给我们安全感的人，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不管相隔多远，你是我的姐妹。张惠妹的姐妹是她出道以来的第一首歌，据说这首歌是张雨生写给她妹妹的，记载着他们从小到大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来听这首《姐妹》。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成为朋友。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才能够碰撞出不同的火花。我们不一样是高进为大壮量身定制的一首歌。

大壮过去的经历集中体现在了这首歌里。即便我们不一样，但我们依然是兄弟。这首歌一上线就得到了很多人的传唱，我相信你也一定是听过这首歌的，甚至可能拿它拍过短视频。来听这一首《我们不一样》。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

0: 个睡，直至孩子满三周岁。此前出生未满三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陈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这句话说的大概就是 SHE 了吧。他们三个人的友谊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三个人从默默无闻的小姑娘变成现在华语乐坛女子天团，一起经历了欢笑、悲伤和泪水，当然也一起收获过很多的惊喜和感动。这一首《花又开好了》是五月天阿信继 Cheryl 之后再一次为 SHE 量身打造的歌曲，友谊最美的样子大概就是 SHE 了吧。来听这首《花又开好了》。

2001年，水木清华演唱组成立，卢庚戌和清华好友李健共同从事音乐创作。2001年9月，水木清华发行同名专辑《一生有你》，距离现在也已经很久了。时间在流逝，恋人会衰老，朋友也会老去，那时候你会不会和他依旧很好呢？来听这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爱情公寓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很多个日夜，剧里的小贤、子乔、一飞、张伟、悠悠、美嘉、关谷等人物的故事，让我们忍不住跟他们一起笑一起哭。我以前很羡慕爱情公寓里的生活，我觉得和朋友们一起生活一定是一件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就像爱情公寓里演的一样，每天都很有趣。所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阿琳演唱的《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如果你的好朋友就在你的身边，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段时光，不管以后会怎样，都请记得我们的故事。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平安。

0: 通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0: 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是3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东北风3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度。继续再来关注，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好，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按照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即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呢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

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国道七韩线郭村村北至邢韩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147公里0米至164公里96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9月15号。在施工期间，大型、小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可以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猫猫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极端，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是周一，一周的新的开始，同样的也是8月31号，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
1: 对，明天大朋友小朋友都要开学了，是不是？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挑灯夜战完成了怎么样了啊？
0: 但是有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提前也写完了，对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啊。从9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呢，在富强路沿线的永安路至新德路路段会进行热力管道施工，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行驶一下。
1: 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从8月28号就已经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1月30号，在中兴大街永安路到东华路中心线南侧

0: 机动车道进行施工，需要用围挡来封闭中兴大街永安路至东华路的南侧1.5个行车道以及全部的非机动车道。那么在施工道口呢，会有专人的指挥交通，总工期是95天。
1: 提醒大家一定要尽量的避开施工路段或者其他路段来进行绕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是的。
1: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0: 来看一下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1: 邢台市区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那欢迎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也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咪咪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就适合唠一唠跟学生有关的，跟我们曾经的青春记忆有关的。刚说到了，今天是8月31号，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9月1号了。众所周知，开学的日子
5: 是这神兽就要归笼了，对不对？
4: 想到我们当时每到临近开学的时候，那心情也是不言而喻的。
5: 其实是不想去的。
4: 嗯，
5: 对吧？其实在很多天之前可能是有点期待，哎，怎么还不开学啊？等真正要开学的时候，又是哎呀，怎么明天就开学了呀？我还没玩够呢。
4: 哎，我这两天真的看到很多朋友圈里有家长给孩子晒一些作业，有的孩子就灯火通明的在补，有的人呢是给孩子大包小包的收拾着行李，有人呢也在晒说终于把神兽要送回学校的那种喜悦。不管是哪一种，今天晚上我觉得啊，全国应该有不少孩子在干同一件事，就是补暑假作业。
5: 是，那就是疯狂的补，在被窝里边补，是吧？包括开灯的时候，
4: 挑灯夜战。
5: 对，挑灯夜战的补，还有呢，就是爸爸妈妈
4: 被爸妈催着
5: 跟前
4: 补，
5: 害
4: 怕老师这个生气的补，想抄同学答案的补，可能各种方面都会有。
5: 可能把后面的答案撕下来，自己在那一边抄一边补。
4: 哎，其实说到这个暑假作业，可能会分几种情况哈，有一种朋友呢，人家就是我一定要提前完成的那种，就恨不得用一两天甚至一两周的时间就把这个作业全部完成，然后整个暑假都是在玩。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我希望是玩了整个暑假，最后一周了，甚至最后三四天了，我突然想起来，哦，还有作业没有写。
5: 像我的话，我记得我那会儿写作业，我是每天稍微写点，不是说不至于说把一本就是一天要或者几天就要把它写完，或者是在开学之前的恶补一下，我不是这种，我是每天稍微写点，
4: 所以每天都不累
5: 啊。对，这样的话你最起码是吧，
4: 每天玩的时间也有限，
5: 上午写下午玩。很分明。
4: 这样还可以啊，但是我属于第三波人，就是刚放假的时候猛写，中间的时候会松散，等到最后的时候再挑灯夜战。你看，所有的积极的状态跟不积极的状态，我好像都体会到了。但是我唯一不想拖沓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日记。我们那时候就要求每天得写日记嘛，记录你暑假的生活等等。
5: 每天都要写日记。
4: 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每天在写，也觉得很轻松啊。其实日记很简短的，100-200字，你能够把当天的事简单叙述就可以了，因为小学的日记嘛，很简单。
5: 对，
4: 后来
5: 我们那会儿
4: 放过懒之后，你知道吗？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呀？问题出现在你要编， 你没有故事内容可以编，
5: 不知道怎么写。
4: 另外当天的天气你对应不上，是晴天是雨天，对吧？暑假多雨的季节，你不是那个写日记都会写几月几日星期几天气怎么样，这是抬头，我们当时反而是这样固定的。
5: 这是第一行。其实我们那会儿这个日记呢还有一个其他的名字叫什么，叫随笔。当时老师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你此时此刻当下的心情把它写出来就好，就是记录一下，简单的，也不用字数特别多，就叫随笔。
4: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小的时候暑假作业你是提前写的还是最后冲刺的呢？刚刚也是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听众跟我们留言，公主的 BB 机也跟我们说到了，说这个路口有车祸，现在特别堵车，也是给我们发送来位置，但是我们后台呢显示不到具体的位置，如果在您行车安全之余呢，可以把具体的这个文字或者语音或者文字的形式给我们发过来都是可以的。
5: 对，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张图片，大家在路上行驶要小心啊，慢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刚刚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来的给我们打卡，说了一声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公主的 BBG.com 这位朋友为我们发送过来的一条信息，说到了兴达路和邢州西大街交叉口旁边是中心医院啊，这儿是发生了这个事故哈，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要减速慢行。
0: 嗯，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最近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呢，目前只集中到了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另外呢，就是刚刚有听众跟我分享的这个路口路段还有事故的发生。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小的时候写暑假作业是提前写还是最后冲刺型的，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群聊当中啊，新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放假前一天在学校写一写，然后开学前一天呢晚上在家里边写一写。
0: 嗯，这基本上跟我情况一样。
1: 这也差不多能补完吗？就是说，
0: 就是一共我反正就是用两天的时间，是吧？放假前一天跟开学前一天，一个在学校写，一个在家写，中间都大把玩的时间。我觉得你这个写大概率是不可能的，你得抄吧，对不对？你这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了。
1: 嗯，这个时候呢，就是有某些大题的话，不用写那么多字数了，对吧？就是。写几行，一两行可能就过
0: 啊、
1: 没有时间写太多的内容了。
0: 你现在再回头看的话，哎呀，当时敷衍谁呢？真的是，这学到的知识都没有进到自己的肚子里呀，你这白费了纸，白费了笔，白费了墨水，白费了时间。
1: 就是你知道当时怎么想吗？当时可能想的就是只要
0: 老
1: 师不叫家长就行。
0: 嗯，现在特别能够理解老师当时说的话，说啊，就是考试一定考出你的真实成绩，因为这是给自己来进行摸底儿的，找。自己的一个短板的，但是当时只看名次啊，如果能交头接耳一番让我多拿两分的话，很多人还是不吝啬这个行为的。现在看看我们还是实打实的吧，因为这个成绩是自己的，是说不了谎的。
1: 我们那会儿老师有一句话就口头禅经常说，我们说学不会比痛苦学不会比刻苦努力痛苦一万倍。
0: 嗯，这个老师、
1: 大概就是这样
0: 说的。如果听到这个节目这么记忆迷心的事儿，这文龙还能磕巴一下。

0: 想出来，还得回去让他再回炉三年。
1: 主要是这句话有点这个绕口令啊。
0: 七七也跟我们分享了说，我就是那种放假第一周就得写完的人，放假前三天就开始写，一周之内要全部搞定，剩下的时间玩的才心安理得。
1: 哎，这位朋友就是还是挺有规划的，对吧？第一周就写完了，哇，那还真挺厉害的。
0: 你们大概率是没有日记作业的吧？这得分担到每一天。
1: 不是，这是写作业的时候会不会把后边的答案就老是提前撕下来呢？或者是还是在书上呢，就可以直接抄的那种。
0: 哎，这一点真的是要跟大家去认证一下，因为之前跟文龙也说到这个点，人家这个寒假作业、暑假作业最后是有答案的，我们是没有的，所以你无从抄起。为什么要去找几个比较要好的学习好的朋友啊？就是人家会相互去最后借一下这个答案呐、啊。可能小的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光，
1: 是直接抄一抄，对吧？这样的话不用费脑子了。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日的互动话题。现在还有抄作业的情况吗？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大多都是认真完成、按时完成，应该会减少补作业的情况吧。

行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Thinking Jeans Tommy Hilfiger。

0: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1，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那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18度。9月1号夜间到9月2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是17度。2号夜间到3号白天是多云转晴，有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好，在出行之前呢，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邢台市区目前都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哈，大家珍惜最后的无忧时光吧。明天开学季，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可能会通行压力是比较大一点，
2: 对，
1: 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也就珍惜最后的不到半天的时间吧，朋友们啊，如果说孩子在家里的话，跟孩子在聊聊天，谈谈心，是吧？抓紧最后的时间。
1: 有的这个学校呢，可能要提前一两天到，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在学校当中了。
2: 寄宿制的话，应该已经去学校了。
1: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小的时候写暑假作业，包括寒假作业，总是提前写呢，还是会到最后来进行一波冲刺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钢蹦爸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我们分享的说，我小时候呢，那必须都得比谁先写完，我是基本上一周就能全写完。
1: 你看，
2: 是写完呢，还是写完加双引号的写完呢？
1: 人肯定是写完了呀，这都已经比谁先写完了。
2: 我说的这个加双引号的写，应该是就是，比如说后面有答案啊，对吧？或者是，摘抄的这种写哈。
1: 哎，那钢蹦爸说说吧，小的时候比如说像那种类似于一本通似的那个寒假作业暑假作业，它不是订到一个本吗？各个科目里面都有，反正我们当时是发的这种暑假作业，后面是从来没有这个答案的。文龙他小的时候暑假寒假作业后面是有答案的。
2: 对，我们都是语数外各一本吧，应该后边都有答案。
1: 那我们不是，我们那时候的寒暑假作业
2: 合定
1: 它这个一本通，就我把它称为一本通啊，是它一本当中语数外里面，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外语，就语文数学都就有了，可能其他的还包括一些思想品德呀等等这个相关的内容，主要是语文数学。但是这个里面是不包括作文的，有的这个语文老师会单独的再给你留几篇作文。
2: 就是我在想你们这个里边的内容，比如说分布的均匀吗？比如说语文就占半本或数学占半本，是
1: 这
2: 样？
1: 这个都是一样的。
2: 哦，是这样
1: 的。对，它是合定成一本，所以它页面就会写着暑假作业或者是寒假作业，就里面都包括了。
2: 那这也挺好的呀，就是你拿出来这一本之后呢，你就能够写会儿，比如语文写会儿，写累了之后呢，想换换思路换换脑子，直接写数学就行。我们的话我们得拿出来好几本都得落着，是吧？
1: 但是我们那本架不住厚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有没有像钢蹦爸一样的，就是拿到第一时间就要比比到底是谁先写完。
2: 这一看在学校应该是
1: 学霸型
2: 的，对，
1: 人典型的周围都这么比，都是典型的近朱者赤，
2: 是真厉害啊。再来看一下清蒸螃蟹给我们分享的说，暑假作业就最后几天猛抄，
1: 这就跟钢蹦爸反着来的，最后恶补型的，对吧？最后冲刺型的，
2: 这语气对着呢吗？清蒸螃蟹。
1: 哎，我记得我印象特别。

0: 深刻啊，就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就发了我刚刚说到的那种装订本的暑假作业。我到最后挑灯夜战，我最后实在有题不会了，那个时候还不流行说哎你去抄一下谁的，没有，我就向我隔壁的邻居姐姐去请教，因为她当时已经上初中了。
1: 命大。
0: 对，她比我大。然后呢这个姐姐呢上边还有一个哥哥是个学霸型的。
1: 哎
0: 呀，我就去人家家，特别有这个写作业的氛围哈。然后呢我记得这一家的大爷就跟我说话，他说哎你现在还这个恶补型呢，还拖沓到最后啊，等你过了三年级就不会的。我说为什么三年级会是一个坎啊，他说因为你这个哥哥就是啊，三年级之后就突然变学习好了。我那时候就觉得所有人都是过了三年级就会自然学习变好了，后来发现哦不是。
1: 你过完三年级之后学习成绩怎么样？
0: 咱一直都还不错，在小学的时候，尤其是比较偏科哈，语文还是可以的啊。
1: 哎，我怎么感觉我是上了初中初二下半年的时候，这个才知道学习啊。
0: 那我比你知道
1: 的早。迎头赶上哈、
0: 啊！你看我有这个大爷的点拨，我三年级之前就知道了。
1: 对，我要有这个邻居的大爷也就好了。
0: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小的时候暑假作业，你通常是先写型的还是后写型的呢？比较偏爱哪个科目？首先会写哪个科目？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一聊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了相伴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这小的时候这暑假作业也是合成一本的，也是跟雅婷一样，后面是没有答案的。
2: 哎，
1: 你看文龙这有答案，
2: 就你俩是一个时代的。
1: 什么时代？你跟我说年龄段吗？文龙，什么叫时代呀？啊，
2: 这个年代的，
1: 三四岁就能成为一个时代是吗？这也太夸张了。好歹我们都还是90后呢，是不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加号这位朋友说，我的暑期作业都是在最后的5-6天里疯狂的赶。这也行。
1: 你就会发现第一天赶的时候这字儿还能看，第二天也将就，等到第三天第四天就是
2: 可能会飞起来，
1: 轻舞飞扬，
2: 飞起来了，这
1: 完全写到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2: 是吧？
1: 就每次的时候，因为老师总是说写语文作业的时候，尤其是作文，你一定要字面整洁，对吧？老师会给你一定的整洁分。如果你写的再好但是特别潦草的话，你可能卷面的整洁分你是拿不到的这几分。所以我每次在写作文的时候，可能老师赶的时间不够，前面写的特整齐，到最后两行的时候越来越飘，越来越飘，就是心里默念自己稳住稳住，时间还够。
2: 那你说最后这个分数不高，有没有可能就是最后写的越来越潦草，这个作文上扣分扣多了？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语文一直挺高的，全年级不是第一就第二的那种，全是靠理科给拉胯的。
2: 天哪，你语文成绩这么好
1: 啊？那当然。看到了华华也跟我们说了，我属于最后3天冲刺型的，每个暑假都是玩倒数第三天然后才开始翻书包找作业本，前5天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作业，后3天知道作业太多了，但是也来不及了。
2: 这作业本能找着吗？
1: 啊，
2: 有3天的时间。
1: 对呀，
2: 找着能写完吗？
1: 能写完吗？
2: 这太多了，压力有点大啊。
1: 还说了这语文还好，数学根本写不完。开学那天老师收作业的时候，我就低着头假装自己交，这还能假装？你当老师看不见了？
2: 老师过的时候就是，老师你别点我，别看我，我也看不着你，是吧？就这样互相的扛一下。
1: 小的时候耍小聪明，觉得自己在家在底下偷吃个东西啊，或者跟同桌悄悄说个悄悄话，老师不知道的，有没有小的时候有这种行为？长大之后自己从事了老师这份工作，然后在讲台上你会发现看得一目了然。
2: 其实看得还是特别清楚的。
1: 对呀，这怎么能作业你教没教老师能不知道呢？对吧？这课代表这儿一关，收作业的一关，老师那又一关，那不可能的。
2: 老师的身边都是线，对不对？
1: 你当过吗？
2: 我倒没有。
1: 这个收语文作业的我是最清楚的了，不好使，因为老师那会有一个本儿，一个表，就是反正我们老师当时是这样，就是除了我要告诉老师谁交谁没交之外，老师每判一份作业，他就会在他的那个本上去打一个对勾。反正我们老师当时是那么操作的。对，
2: 当时的这个，
1: 因为我是离
2: 在我的手里，
1: 因为我是离老师最近的人，离我们语文老师最近的人哈。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猫猫，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我们邢台市区大多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来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东向西方向的压车接近于守静路的位置，但是目前西向东以及南向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8: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兴达路目前呢，来关注到的是和全南大街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兴达路同样是目前呢和行州大街这个位置呢是东向西方向有2到3个灯时的压车。
7: 上一时段呢有听众跟我们说这儿有事故的发生，有没有还经过这儿的朋友啊？现在处理的怎么样了？从路面通行来看呢，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西向东目前是不受通行的影响。具体来说呢，就是在邢台市新都区中心医院的位置，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程度压车。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8: 好，那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一，现行的车牌尾号我们来关注一下，是1和6。明天是周二，现行尾号是2和7。现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7: 继续来关注一下，那从明天开始呢，在富强路沿线的永安路至信德路路段会进行热力管道施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行驶的路线。
8: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中兴大街永安路到东华路中心线南侧非机动车道进行施工，需要用围挡封闭中兴大街南侧的1.5个行车道和全部的非机动车道，主要是集中在永安路到东华路的南侧，在施工道口呢会有专人来进行指挥交通，总工期是95天。
7: 这两个路段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尽量的避开施工路段或者是换道而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小时候写暑假作业是提前写还是最后冲刺？今天是8月31号，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9月1号了。开学季，每年一提到9月1，第一反应就是要开学了。
1: 是的，说到作业，今天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妈妈在盯着孩子写作业，而且被气得脸都红了。
0: 嗯，
1: 这恨铁不成钢是不是？
0: 因为以前网上有一个热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叫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夜晚创造一个奇迹。
1: 有的时候还真能实现，
0: 你一晚上能够写出来一个暑假的作业，其实说的就是最后的那些冲刺派的哈。然后也有网友分享说了，就从小就爱把作业留到最后一天，也有的朋友的是一发下来作业就恨不得马上马不停蹄的写，然后呢别人问起来的时候就会说，哎，还没写呢，最后再说吧。然后主打一个我卷你别卷，
1: 就是很谦虚是吧，表面上很谦虚，其实内字里在好好的使着劲儿呢、就我已经写完了其实、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吧，大家回忆一下小的时候的暑假作业，您通常都是留的什么暑假作业呀？是提前写呢还是最后冲刺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聊一聊。来刷新一下后台的留言吧，
1: 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
0: 西西就说了，哈哈哈，我最爱的滴滴妈妈好洋气，听到了 Yami 的问爱，潮流潮流。你看，交通音乐广播，我们交通和音乐都不落下，要么就好听，要么就好看。
1: 对，主打一个 fashion 啊。好，再来看一下仙女小说到了，我写作业还比较积极啊，尤其是语文，我们美术课也留作业，我爱画画。
0: 嗯，
1: 哦，这是美术生。平常是学的美术对吧？
0: 这应该是说的是小学吧对吧、
1: 哦、
0: 就小学的美术课也是留作业的嘛。然后爱画画的仙女小，然后在播音主持方面出现了灵感，最后出

0: 成就了这个播音主持的专业，也是可以的啊，这双艺术并存。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日的互动话题，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写作业的那些时光，对吧？您是补作业型的呢，还是说提前写完的呢？
1: 对，
0: 然后呢，
1: 还是被爸爸妈妈追赶着写呢，就坐跟前盯着，你写不完不让吃饭。
0: 或者是用小的时候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有笤帚疙瘩在后面伺候着那种型的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星海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1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来关注下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在北国商圈附近，南向北方向以及东向西方向都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目前其他的整条冶金路沿线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兴达路，目前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也有1到2个灯时的压车。
1: 来关注一下邢州大街，目前呢是和兴达路的交汇处，在邢台市新都区中心医院的附近，东向西方向也有长幅的压车情况。上一时段呢，有听众给我反映到了这有事故的发生，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处理完毕？如果有在现场的朋友呢，可以来和我们及时的反馈一下。

0: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及时分享。另外，在行车安全之余，聊到今儿的互动话题，回想一下，虽然我们现在不涉及到开学了，都是孩子们开学，对吧？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也是经历过那种作业没写完的紧张感，第二天开学了可咋整呢？
1: 对，曾经的作业怎么补啊？这暑期作业，来看一下圆圈给我们分享的，说我最不喜欢数学作业，
0: 嗯，
1: 应用题啊，计算题，还有几何题。
0: 几何题是不是都到初高中了？
1: 几何题对，应该是初中了。每一道题呢都在考验我的智商。说到语文作业虽然多，但好歹也能抄。
0: 嗨，我当你会写吗？
1: 这数学作业吧，你抄都不知道怎么抄。有一年呢，这个暑假数学作业我抄了同桌的，结果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我把解字都抄成一样的了。
0: 哦，这个不正常吗？就写数学题的时候就是有解的这个步骤啊，解冒号。
1: 对啊，是这个解笔画抄成一样了，字抄成一样了。
0: 其实很多孩子我发现对这个数学作业还是挺抗拒的，往往不是因为懒，是因为不会。反正我是这样，就是一遇到卡住的题目又没有人可以问的时候，就是容易放弃。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啊，现在可以教孩子做一个拆解问题的方法，对吧？哪怕只做对了第一小问，那可能也是值得被肯定的，多多肯定吧。能够辅导孩子数学的家长，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家长。
1: 对，确实挺厉害的。那时候就是我爸妈为了让我能够把这个数学学好，
0: 拿小板凳想往这儿坐，你
1: 跟我说这个，你要是把这个题是吧学会了以后，给你买5到10根铅笔或者是本啊，橡皮啊，这些，
0: 然后让你写更多的作业，
1: 就是作为奖励嘛。然后当时我还真的，我感觉这个数学确实挺难的，也不是说马上就能学会的，就慢慢学吧。啊，学着学着就到高中了，也没有学太会。
0: 这个奖励就得送笔本，然后还可以继续再写数学作业。然后文龙之前还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
1: 放我抽屉里。
0: 嗯，在上一时段的时候呢，刚刚放歌的功夫，文龙就跟我小声说到，说到这写作业，我小时候没背答，我想还挺好。后来又补充了一句，小时候没少背答，你少了一个字儿，那就是天差地别了。
1: 对，我得亏我当时就是我妈妈对我还是比较严格的，要不然的话我的数学成绩根本就高考根本就12道选择题对不了10道，可能就对2-3道了，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这暑期作业您都什么时候赶呢？曾经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偏北风

0: 气温17度。到了9月2号夜间到3号白天是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我们邢台市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在出行之前呢，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再来关注一下中兴大街沿线，目前依然是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守敬路的位置，北向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位置，但是现在南向北、西向东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还有包括现在守敬路目前呢和新兴大街是东向西方向有一到两个动车压车，以及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一个动车压车。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钢铁路沿线，目前呢钢铁路沿线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街的位置压车到了百泉大道，但是北向南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看到了相伴跟我们说刚刚这首歌可真好听啊，这首歌名叫鲜花，
2: 希望大家一路生花啊。
1: 看到了可乐也来继续留言了，想当年我的暑假作业全靠最后一天和同学支援。
2: 哎呀，最后一天然后和同学支援，同学也帮忙写一下是吗？还说到了这个放假前一天晚上大家建个 QQ 群就开始分工了，你写语文我写数学他写英语，然后互相抄，虽然说忙了一个通宵，但是作业呢还是凑齐了，那种团结就是力量的感觉是我对暑期作业最深的记忆啊！现在想一想这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最早的项目管理实践，
1: 把抄作业还说了这么理直气壮
2: 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啊！
1: 还说了这个只是甲方，是老师验收的时候经常一眼就能够发现答案是一样。对呀，你要是正儿八经做工程的话，做设计师的话，你这老师看两眼对吧，甲方看两眼那门清，都不录用你了，你这笔钱可怎么赚呢
2: 就是老师你知道吧，他就是看老师想不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只能这样说，
1: 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2: 对
1: 对，而且刚刚说到的说还建个 QQ 群，我记得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这个家庭开始陆续有那种大背头的电脑，又笨又重的这种大块电脑，大块头的电脑。那个时候呢还有我们邢台本地 QQ， 大家有印象吗？就还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腾讯 QQ， 最早是我们有一个邢台本地 QQ， 那号是比较好申请的。
2: 是，
1: 对，你也用过？
2: 我
1: 经历过，
2: 有点印象
1: 啊，听过
2: 对，我见过这个就邢台的石家庄的邯郸的。
1: 对，紧接着就呢开始有了这个腾讯 QQ， 当时也是家里的长辈呢帮我去申请的号，当时谁的号字数比较少的话，数比较少的话，还证明是比较靠前的。那时候学人家闹洋气呀，就上来就会问在线吗，你是在线吗，就那个时候都会问在吗在吗。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问你在吗在吗，除了问你哎能不能及时看到我信息之外，我觉得也是当时遗留下来你是不是在线了这个在字
2: 习惯了，
1: 对，习惯性的一个问题。
2: 但是问题来了，很多时候呢就是你有事就说事，问什么在吗，
1: 对，现在
2: 是吧，
1: 只要你问在吗，就是那以前不是啊，以前看到对方说在吗就赶紧想回复，就证明我手有电脑呢我旁边是有电脑的人
2: 啊。对，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有事说事，你要是没说事的话那就不在

0: 深沉地说：“哎呀，遗憾呐，遗憾呐！一说学历我就遗憾了。”深沉地说：“哎呀，遗憾呐，遗憾呐！一说学历我就遗憾了。当年呢，我没考上博士啊。”那当时女生就赶紧追问呢：“那啥原因没考上啊？”原因呢非常多，但主要还是因为初中没毕业呀。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落叶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天呢，我跟我媳妇儿出门了，她在地铁上呢累了，就把双手呢挂我脖上休息了。突然之间呢，我手机就响了，媳妇儿顺势就把我手机拿过来一看，微信上写着：‘报告大哥，我在地铁上发现嫂子了，她和一个穿得非常猥琐的男人抱在一起，哥咋弄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寓意，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上高中那会儿啊，就特别喜欢听广播。当时呢，那个广播里的主持人就说哈，说笑啊要露出八颗牙齿是最好看的。于是呢，我就天天对着镜子啊在家练习，终于我就练成了。之后啊，我发现这个技能特别好，就是遇到别人之后我就笑，逢人就笑，然后大家就惊呆了，大家也笑，然后就问我是怎么把那个嘴笑得那么圆的。我说那还不是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广播里说了要露八颗牙齿，你看我露得多好看。直到上大学之后，龙哥，我才发现啊，笑露八颗牙齿是上下两排牙呀。妈呀，你是上牙齿咬下嘴唇啊。胡晨勇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最近我看《西游记》有一个感慨啊，龙哥，你看啊，这孙悟空猴哥啊，被压在那个五指山下500年，他都阳光开朗大男孩啊，但结果取经没几年，他的口头禅就变成了‘烦死了’。那说明啥？那说明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啊！妈呀！”怎么解读《西游记》还有这个意思呢？好心情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看医生，医生发现我有个结节，就警告我了。他说你有个结节啊，平时要少生气，知道吧？”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说那个医生啊，那现在有什么可以不生气的工作吗？然后医生愣了一下。他说应该没有吧，所以我也有结节。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信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

0: 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红梅，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你在什么时候回消息是最快的？哎，这得取决我在干啥。比如说呢，如果我一天没回你，那就证明我意念已经回你了。如果我半夜不回，或者是半天不回，有可能我搁那睡觉呢。那如果是几分钟回一次，那说明我在玩游戏或者看小说。如果我秒回，那说明我在上班。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于振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很笨呢？今天我必须说一句治愈你的话啊，就是我今天在网上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自己很笨。有一个这样说法挺可爱的，他说这辈子比较笨的人是小动物第一次投胎做人，所以还不会做，感觉自己有点笨。所以突然你就接受了自己的笨，对吧？反正上辈子是个小动物。那有时候别觉得自己笨，有的时候想想另外一个想法也挺好的。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欣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要拯救这个世界？我小时候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现在发现啊，就是长大之后我尽全力我都拯救不了自己。小时候想拯救世界的那帮孩子，现在都在尽全力的拯救自己。所以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连自己救都难，我咋去救世界呀？无非无非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怎样做才能不晕车？今天我去找了一个靠谱的说法啊。当时呢，我晕车的时候，有人就教我说，这个坐车之前呀，要提前把单耳朵里面塞一个耳塞听音乐，这样的呢，你的那个半规管呢就会出现 bug， 然后你就不会晕车了。我就听了他的劝，我试了一下，以前100%上车就恶心的那种车，居然我一点也不晕了，惊到我了。单程一个小时，往返两个小时，我竟没有一点晕车的感觉。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晕车而且特别难受，就是在你的单耳朵里面放一个耳塞听音乐，马上你会稍微感觉好点。太和的留言：龙哥，请问啥是触电的感觉？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化学老师给我们讲一个真事儿，说一个老太太去镶一颗金牙，结果呢，从此啊就天天头晕，一检查发现不得了啊，还有一颗是用铝补的蛀牙，结果呢俩金属放一块儿，就成了那个一元电池了，整天呢满嘴电流，你说他能不头晕吗？所以啥是触电的感觉？你可以去镶颗金牙，然后再整点铝放在一起试试，那种感觉它慢慢的就出现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溜溜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看出来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把一段感情放下了？那天呢，我问菲菲，我说你在什么时候会放弃一个特别喜欢的人呢？然后菲菲就说，也没啥多特殊的，就是中午吃了我妈做的排骨，和朋友下午逛了街，回家看了看也没有人回复啥的对话框，我就突然感觉好像他没那么重要了。然后我就赶紧问他晚上呢，那晚上我吃的地锅鸡啊咋了？ 所以你看，得到这样的回答，那心思都没在感情上，那不就真的放下了？但要说这事儿发生在菲菲身上也正常，因为毕竟嘛，心思全在吃上。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多多留言说，龙哥，请问这个不工作的人真的会让人烦吗？你知道啊，就是我没有找到我现在的工作之前，也就是说我没当播音员之前啊，我的生活就叫生不如死。你知道自从我考上我们单位之后啊，我妈是腿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我吃螺蛳粉也不骂我了，还帮我刷锅了。就这两天呢，我睡到十二点，她竟然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没接，竟然没有过来揍我，也没有掀我被子，还问我吃什么，而且还给我弄了三明治，而且还把西红柿给我洗好了。我就问你，找到一个工作重要不？我跟你说，你只要找到了爸妈心中那个好工作，你的家庭地位那蹭蹭往上涨啊。断舍离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自己成熟了吗？我觉得我现在自己还非常不成熟，因为我发现我到现在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我最不成熟的行为就是我心情一好，妈呀，啥都可以原谅。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卓玛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在生活当中忍气吞声过吗？如果你问我忍气吞声过吗，我告诉你，我天天都在忍气吞声。因为我现在发现了哈，有钱的人要是被爸妈骂了，可以一怒之下跑到外省外市甚至是外国玩，我被我爸妈骂了一下，那我也就只能忍一下。就是我一怒之下，我也只能轻轻地关上了房门。当你没钱的时候，你每天做的只能是忍气吞声。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范武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在日记里写的都是真心话吗？为了你这个问题，我去查了一下我十年前写的日记，我看完之后我发现，妈呀，我自己写给自己看的日记竟然也会撒谎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卓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家庭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现在发现啊，中国家庭都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家长啊都有一种魔力，跟他们倾诉烦恼，他们能让你的烦恼加倍，跟他们分享喜悦，他能让你的快乐瞬间消失。如果你不说话，他们又说，孩子，你咋不愿意沟通呢？我现在发现就这些问题我妈身上都有，你烦恼正跟她说的，这事儿也能烦恼吗？不知道多去看两本书啊。然后你给她分享点喜悦，她说这有啥好笑啊。然后后来你懒得说她，她说你咋不跟我沟通啊。我也只能说谢谢爸妈哈，你们辛苦了。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回复牙齿，我要让大家看看到底该如何保护牙齿，我们的牙齿才能保持健康。因为今天啊，我想跟大家说到的新闻其实都跟健康长寿有点关系，大家回复牙齿就能看到了。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牙齿，咱们下面的时间说说新闻。
4: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3: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是一个105岁的老太太，人家是怎么活到105岁的呢？我看完之后真的是相当佩服。105岁的老太，每天啊这个遛弯还能洗菜煮饭，85岁的时候还爬了长城，生育

六个孩子都健在，这是来自南国金报的消息。在广西柳州市的柳城县，有一个有三位百岁老人。那么出生于1920年的谢凤珍老奶奶呢，是妥妥的网红。她说啊，自己这辈子啊什么都见过了，躲过飞机，躲过土匪，以前的生活很苦，但现在呢儿女们都有了好出路，都很孝顺，我没有什么遗憾的。儿女团结和睦，四代同堂，而且母慈子孝，是谢奶奶一辈子的骄傲。谢奶奶的大孙女就说了哈，这个从我爸那辈开始啊，家里的人都像奶奶一样，性格特别的温顺和开朗，从来不吵架。她生育了六个孩子都健在，大儿子现在已经81岁了，大孙女也都51岁了，全家人啊就把谢奶奶当成了宝。如今呢，谢奶奶是由大孙女在照顾，她每天呢不仅能够独自遛弯，还帮晚辈们洗菜和煮饭。邻居们啊都常开玩笑，这个阿奶遛弯啊比上班还准时呢。这谢奶奶就说了，前两年身体更好的时候，柳州、桂林、南宁她都随便去。85岁啊，我还去了北京爬长城，好多外国人见到我还跟我亲切的握手。有很多人好奇这谢奶奶的长寿秘籍到底是什么，她说一日三餐都吃，有什么吃什么，平时啊早睡早起，生活规律。如果说跟别人不一样的，那就是谢奶奶无论顺境和逆境都能保持好的心态。我有这些孩子啊，个个都对我好，我开心啊。看完之后好尴尬。

我必须得给大家画个重点啊，人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不吵架。你看这105岁的老人啊，那气色相当好，一看就是被家人照顾得很好，很有福气。105岁在一般家庭都能五代了。所以前段时间刷到一个88年娶儿媳妇的，在他家六代都不成问题。所以老了家庭和睦，子孙孝顺，就是福气养人。每天干活遛弯，看似普通，其实就是像树和太阳一样，鱼儿一样，顺其自然。人活到天年啊，三分靠命好，七分靠心善。劝大家少计较，多活动，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这个福寿啊自然就来敲门了。想要身体好就得牙齿好，牙齿啊会影响整个身体的健康。大家有没有回复牙齿两个字？我让大家看到央视推出的这个新闻，我觉得牙齿非常重要，尤其是今天，我觉得尤其是我牙疼的时候啊。那大家呢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牙齿，这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哎呀，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看牙医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经常拖到忍不住了，牙疼的受不了了才去看牙医。这医生就提示啊，牙齿疾病与身体的其他疾病密切相关，比如说啊，牙周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就有相关。那么牙齿缺失呢，还会影响咀嚼和消化功能，一旦出现牙齿的疼痛、牙龈出血等问题，就要及时就医。即便没有出现牙齿疼痛，也建议每半年要看一次牙医，这对牙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呀，其实大家不想看牙医，你知道为啥吧？因为你不知道看个牙多贵呀。我就记得我几年前好像有一次去医院拔了一颗智齿吧，花了我1400，我决定再也不拔了。所以现在我嘴里还有一颗牙齿，它真的有点蛀牙，我现在我就等着它能不能自然脱落。当然我也看了一下，这牙齿缺失到底有啥不好呢？因为它影响了你的咀嚼功能，食物不能充分咀嚼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长期就可能影响比如说消化不良啊，肠胃的功能紊乱啊等等。比如说老年人如果牙齿不好，就会经常出现什么胃胀啊、胃疼这样的情况，与食物咀嚼不充分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牙齿缺失还会导致你的面部肌肉松弛，面部容易老化，影响

0: 你的发音和社交，降低生活品质。牙齿虽小，还是要关乎身体健康的。所以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务必要重视牙齿的健康，这个早晚要刷牙，定期要洗牙，守护好牙齿这个大门。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记好了，关注回复牙齿两个字，能让大家看到互动视频，怎么保护自己的牙齿，回复牙齿。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机器人机器狗，最近也参加了马拉松，看完了之后我就乐了，他们跑得还挺像回事儿啊。这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这个重庆马拉松最近开跑了，有一个亮点就是机器人和机器狗与35000名跑者同场竞技，还有机器人拉拉队现场助威。虽然他们现在的速度啊还赶不上人类，但是我相信啊，科技的进步速度也会越来越快的。看完了之后，

0: 妈呀，机器人肯定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机器与狠活，你还想让我有感情啊？当然，我看到今天这条新闻我都能预见了，今天的龟速行走被嘲笑，几年之后一声枪响，那机器人军团一路狂奔碾压人类，和对比的视频火爆网络，人们双手拄着膝盖，正在那气喘吁吁喘着出气儿呢，人家机器人压完一圈之后开始拍着肩膀说，咋地呀哥们儿，要不要我给你量个血压叫个救护车呀？然后旁边还有一条小机器狗在那摇尾巴呱呱呱呱呱呱。但是我真想说一句啊，就是 AI 能不能去推进那些就是人做不了的事儿，有危险的事儿，是吧？什么下海救人呐，什么那个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Thin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信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欠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明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三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的

么选择，别问我到底这几年有了哪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转出回忆，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老伴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

0: 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0: 先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

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朱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他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莫言说，在这个烟换烟酒换酒的时代，别人之所以会帮你，大多是因为对方觉得你对他有好处。的确，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身处黑暗，就连影子都会离开你，更不要说所谓的朋友。人到中年，我们不能对关系的牢固、持久、亲密太过乐观。要明白，你最好的人脉永远是那个拼搏向上的自己。懂得为自己打伞，才不会被命运淋湿；懂得为自己筹谋，才不会被生活抛弃。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新的一年，谁都靠不住，除非你有用。身处黑暗，影子也会离开你。白居易曾说，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你得意时，鲜花和掌声都会扑面而来，你落魄时，就连影子和尾巴也会离开。因为人心本就现实，都会趋利避害。

这世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谁都不例外。在电视剧《谁说我结不了婚》里，程璐是个35岁的单身编剧。曾经的他灵气闪耀，一入行就凭借处女作拿下了行业大奖。那几年他受邀参加各种名流聚会，众人的追捧和赞美也总是不绝于耳。但是没有人会永远站在高处，风光过后，低谷很快就来临了。程璐虽然写了许多新作品，但是却再也没有达到当年的高度，市场和行业的认可没了，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也渐渐消失了。曾经追捧他的同行开始对他冷眼相待，那些所谓的朋友也都在背后嘲笑他江郎才尽。此时他别说找人求助了，甚至连个说话的人都屈指可数，想想多让人唏嘘。顺风顺水时高朋满座，人生低谷时空无一人，这是成年人世界的常态，也是人生的无奈。你身上有利可图时，谁都愿意和你亲近亲近，可当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时，谁都会对你弃如敝履，生怕沾一点腥。更何况当你在黑暗中挣扎的时候，连你的影子也会离开你。人到中年，千万不要指望别人能做你的后盾，一旦对别人抱有奢望，那么你就只会得到更大的失望。懂得为自己撑伞，才不会被命运淋湿。使我有洛阳二顷田，焉能配六国相印。提及早年经历，郭德纲曾动情地引用了苏秦的名言，能读懂这句话的人或许都经历过人情冷暖，看透世态炎凉。发出如此感慨的郭德纲自然也经历过一番寒彻骨，他曾怀着相声之梦三闯北京，但却因为没有人脉屡屡碰壁，看似在最繁华的都市，实则过着最心酸的生活。最穷的时候，他住在离市中心很远的一个小平房内，屋内就一张床一把椅子，他那时最想找一位师傅，然后名正言顺地说相声，可没人要他。拜师无门的他却没有气馁，没人要他就自办小剧场积攒能量，没观众看他就日以继夜地去想段子，去写故事，去寻找演员。终于他办起了德云社，遇到了于谦，创造了相声新的黄金时代。在过得刚好当中，他曾感慨，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回头看那段岁月，孤身一人流落京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我穷过，苦过，受过罪，挨过饿，甚至哭过，但就是没有怨过。熬不住的时候，我们常常想找个靠山，可你越找越会发现，有的山长满荆棘，有的山全是野兽，最后还是得依靠自己走出困境。所以人在低谷时，真的不必去抱怨天地，也不必去指望他人。躲在别人的屋檐下，或许能避一时风雨，却无法保一世安稳。学会给自己撑伞，才能躲过命运最大的侵袭。毕竟本事都是自己的，谁也拿不走。一个人只有学会自我抬举，才能扛过世事磨练，托举起自己的人生。你应该是自己的那座山。你最好的人脉就是你自己。人这辈子没有天降的贵人，只有付出努力后得到的回报。若想遇到贵人，得自己先成为能人。毕竟你最好的人脉是你自己。在蔡崇达的皮囊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真正能给你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储备，足够的经济基础，持续的情感稳定，可控的生活节奏，和那个打不败的自己。首先第一是丰富的知识储备，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怀才不遇，只要你真的有才华，早晚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董宇辉不就是

是这样吗？虽然遭遇时代变革，虽然碰过铜墙铁壁，但他却用满腹才华和出口成章的讲述逆袭了人生，成就了自己。这大概就是你花在储备知识上的时间，终究有一天会回报给你。知识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决定他面对低谷的走向。第二，足够的经济基础。王尔德说，年轻时我认为钱很重要，现在我老了才发现果然重要。的确，这个世界楚家人情非钱不行。社会的本质就是利益交换，虽然扎心却非常现实，所以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培养自己赚钱和储蓄的能力。一个人只有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才能掌舵现实。三，持续的情绪稳定。我看过一个观点，一个人成功的秘诀取决于怎么控制痛苦与快乐这股力量，而不为这股力量所牵制。的确，我们虽无法决定生活的走向，却能控制情绪的起落。同样是遇到一件事儿，人若选择平和，便可以春风化雨；人若选择抱怨，便会阴云不散。人这辈子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只有逃不过的心情。人到中年，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和谐相处，才能成就自己。四，可控的生活节奏。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每首歌都有自己的曲调。一个人最大的聪明，就是不要让别人乱了自己的节奏。毕竟，跑马拉松的配速不用和百米冲刺一般，开在冬天的腊梅不用非得和百花在春天争艳。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因为无论人生上到哪一层台阶，台下有人仰望你，台阶上亦有人俯视你。学会不慌不忙的成长，保持生活可控的节奏，你才能成就最好的自己。人脉不是那些能帮到你的人，而是你能帮到的人。的确，人这辈子最大的贵人就是自己。在你弱小时，谁都会来欺负你，当你强大了，世界都会变得和颜悦色。你要谨记，谁都靠不住，除非你有用。所以与其去追一匹马，不如把追马的时间用来种草；与其去奔赴月亮，不如让月亮奔你而来；与其费心经营人脉，倒不如让自己强大起来。生活终究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你若盛开，清风徐来；你若强大，贵人不绝。愿你能成为光，点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爱尔兰文坛有这样一位作家，纽约客曾经高赞他是当代英语世界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美籍作家李逸云深受其作品影响，曾经说过，我是读了他的作品学会了写作。他就是著名的作家威廉特雷弗，曾四次获得欧亨利奖，一度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他的名作《生活囚徒》篇幅虽短，却将中年人的妥协、隐忍和挣扎描绘得淋漓尽致。我们的内心总是承载着太多他人的期待，也放不下所谓的面子，宁可在负面情绪当中挣扎，也不愿意说出那个不字。如果你不能拒绝这三样东西，那就只能活成疲惫的囚徒。一，活在他人的期待里。科里瑞家的大女儿莫拉自幼被教导要听话，小时候莫拉便懂得迎合父母，藏起心底的喜好，从不敢主动提要求。长大之后，她依然以家人的意愿为先，从来不敢反驳父母和哥哥的命令。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成了家里的掌舵人，便将洗衣做饭的琐事全都丢给了莫拉。每天莫拉都是全家最后一个吃饭的人，而到了适婚年龄，莫拉在母亲和哥哥的安排之下嫁给了迈克尔。可结婚不到半年，丈夫就和妹妹贝尔纳代特私奔了。数月之后，贝尔纳代特怀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堕胎后因感染去世。迈克尔发现自己被耍了，后悔莫及。他曾给莫拉写信，但是没有收到回信，便鼓起勇气来找他，恳请他原谅。莫拉的心里五味杂陈，他曾经怨恨过他，可见到他懊悔的样子，又心软了。住在家里的亲戚看见了迈克尔，把他们的相会告诉了莫拉的母亲和哥哥。面对家人的质问，

莫拉低声道，迈克尔想回来。母亲不等他说完便坚决反对，他把所有的错都归结到了莫拉身上，认为是他害死了妹妹，让家庭背负了丑闻。为了惩罚莫拉，母亲强硬地要求他这辈子只能独自留在家里，不能再跟迈克尔见面。给丈夫的回信寄不出去，莫拉便想要去找他，但哥哥监视他的行动，还记下了汽车的里程数，生怕他偷着出去。尽管莫拉有自己的想法，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接受家人的安排，留在家里洗衣做饭，喂牲口，还要帮助哥哥干农活。莫拉这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中，始终不敢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分毫。生活中多少人活得跟莫拉一般，小时候活在长辈的权威下，长大后自己的事情不能自己做主，工作中更是要看领导的眼色，到最后他们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但自己却毫无快乐可言。静静的顿河里有这样一句话，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而活着，这希望就扎根在你我的内心深处，而非嫁接在他人的期待之中。只有跳出他人的期待，正视自己的渴望，才能活出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第二，不要活在面子里。伯兰是镇上面包房的小老板，在一次聚会当中，他认识了红酒商人的千金安娜贝拉，不久两人便结婚了。可是他们性格不合，婚后常常冷战。安娜贝拉觉得伯兰高攀了自己，便在家里任意妄为，从不把丈夫放在眼里。她带着优越感对伯兰呼来喝去，还把家务全都推给了他。伯兰满心委屈，日子过得十分煎熬，可每次想到离婚，又害怕别人说他怕老婆，便硬着头皮忍了下来。有一天，伯兰发现妻子出轨了，可他的第一个念头竟不是离开妻子，而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丢了面子。于是他想办法找到了妻子的出轨对象。见到面的那一刻，伯兰愣住了，原来这个男人竟然是自己的老同学莱尔德曼。如今莱尔德曼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一想到自己那不成器的小买卖，伯兰深感自卑，再想到妻子的出轨，更让他羞愧地抬不起头来。为了挽回颜面，伯兰先是故意提起莱尔德曼年少时的糗事，看到莱尔德曼窘迫的表情，伯兰高兴地哈哈大笑，心里平衡了许多。然而莱尔德曼并不计较被嘲讽，他只想让伯兰开出条件和安娜贝拉离婚。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伯兰先在莱尔德曼面前指责妻子懒惰成性，谎话连篇。他见对方不相信，又压低声音说出了安娜贝拉无法生育的事实。最终莱尔德曼大受打击，黯然离去。从此莱尔德曼再也没有和安娜贝拉联系，而伯兰为了死守虚无的面子，也继续被困在形同虚设的婚姻中。郑渊洁曾在书中写，要面子的结果大都是没面子。究其根本，面子是活给别人的戏码，而里子才是为自己活的根基。只有脱下这身沉重的戏服，才能触碰自己内心的真实。学会不用外界的声音来丈量自己，才是真正的体面。最后一条，不要活在负面情绪里。书中还有一个故事，和道安娜夫妇一起生活的叔叔伊诺克很想去威尼斯旅游，可他因为体力不支无法亲自前往，便出钱为道安娜夫妇订好了旅行团，嘱咐他们带回自己想要的纪念品。道安娜和丈夫西斯心情愉悦地出发了，可是下飞机后才发现他们居然莫名其妙到了瑞典。对于夫妻俩来说，

到哪儿旅游都是一样的，只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没办法向叔叔交代了。叔叔一直很疼爱道恩娜，便立下遗嘱，打算将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他。夫妇俩觉得很愧对叔叔，一开始也没有玩好，但是很快道恩娜就想开了，决定既来之则安之，享受瑞典的风光和美食。然而丈夫基斯却无心欣赏任何风景，依然沉浸在愤怒和抱怨之中。他不断地回忆从上飞机的每个细节，想弄清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之后他又打电话给旅行社，语气十分的愤怒，扬言回国之后就要起诉旅行社。即便如此，基斯还是不能放下这段不愉快，像着了魔似的见人就诉苦，弄得团友们都躲着他。用餐时他找到了导游，气愤地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可是导游也无能为力，只是对基斯的遭遇表示同情。道恩娜劝他，与其生气不如享受这次免费的旅行。基斯表面上答应了妻子，但依旧心不在焉，无暇陪伴新婚妻子。道恩娜见基斯老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觉得他根本不爱自己，便和他大吵一架。如此一来，本应是一场甜蜜的旅行就这样被搅乱了，两人的感情也出现了嫌隙。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若你无法控制情绪，注定成为情绪的奴隶，在内耗中挣扎。能制服己心的人才是生活的强者。面对无常，与其被坏心情拿捏，倒不如学会接纳现实，将注意力放在得的美好而非失的遗憾里，才能摆脱情绪的枷锁，享受当下的美好。合上这本书，我发现现实中的我们有时和书里的这三个人没有差别，受制于他人的期待，执着于虚无的面子，沉溺于糟糕的情绪。然而人到中年，一定要学会说不，对他人的不合理期待说不，才能拥有人生的决定权，对虚无的面子说不，才能活出真正的体面感，对负面情绪说不，才能拥有当下的幸福。学会取舍，守住底线，才能在人生的下半场活得通透而自在。

0: 白，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踏月。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点03分，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7: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9月30号。
7: 市省道 S222 邢丰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那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8: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7: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业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我们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7: 今天呢是9月1号，但不是周一啊，各位，今天周二，限行尾号2和7。各位早上好，我小虎。
6: 今天是不是都得早起了呢？各位上班的、上学的孩子们终于要回学校了，
7: 是
6: 的，终于要恢复正常的早高峰节奏了。
7: 你看今天的天气也多好，我觉得特别映衬那首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6: 哎，
7: 小鸟说早早早，你以为什么背上扎？小书包，
6: 差点把你们那时候的歌唱出来了。天气真的非常不错啊，有多少家长今天早上都没睡好呢？就我醒在了闹铃之前，5点多我就醒了，因为今天孩子开学呀，你就想着第一天呢，孩子反正昨天就把文具啊、书包啊、校服啊、全部都准备出来了啊，这书皮儿也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上学期在放假的时候没有发新书，可能今天要发新书了，回来又准备给孩子包包书皮儿，然后今天早上给他做了一顿特别完美的早餐，
7: 红烧肘子。
6: 大早晨的谁吃红烧肘子啊？
7: 酱排骨，
6: 那不费事儿啊。
7: 酱排骨，
6: 汉堡包，孩子也爱吃，关键也省事儿啊。
7: 对，什么简单您做什么。
6: 那好看呢，颜值高，今天给孩子一个好心情。
7: 不过话且说回来啊，今天呢是9月1号，那9月1号呢，这个开学季其实也不同于咱们这个寒假的一个开学季，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啊，小朋友，都是要不然升了新年级，
6: 对，
7: 要不然这个小升初，要不然这个初升中，等等等等，然后完了之后，在这个。基本上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家长呢，你看吧，给孩子拾掇了，新书包，新文具，
6: 对，
7: 新书皮，等等等等，一切都是焕然一新。各位，
6: 学校里也有准备呀。你看迎新的时候，我昨天看，大部分都是一年级的小萌娃头一天报到，然后学校的鼓乐队呀，然后这个大队尾的迎接呀，各种的闯关小游戏呀，让孩子们开开心心的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校园。像这个老生们啊，基本上在换学期，就是换年级的时候。换年级的时候，他们会换一个新的教室，往楼上挪一挪。你看一年级的，刚开始在1楼是吧？
7: 1层，
6: 你到了2年级的话，你就挪到2层，对，你就往上挪一挪，把这个一年级留给小豆丁们。所以都会有一个新的气象。昨天我们板报组也去学校了啊，还布置了新的板报，对，然后课桌孩子嘛
7: 啊。
6: 然后这课桌上呢也摆放了一些给他们准备的小礼物。我觉得孩子们今天一进到校园或者一进入到教室，整个心情应该还是挺兴奋的。
7: 不单单是咱们的小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也是啊，就像我们任田老师一样，5点就起了，对吧？就是，这就是新学期，咱们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有一个新气象。
6: 咱们得有一个好兆头，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开学了，您的新学期新气象怎么体现新的感觉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为了开学，您都做了哪些准备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落实河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相关部署，9月1号起，在原有保留补贴品类的基础上，新增10大类智能家电、

0: 家居以及数码产品。
1: 因渊水路和丰仓街交叉口道路施工，公交21路、118路临时调整绕行。
0: 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1月到7月呢，全市快递业务量完成10.56亿件，同比增长21.41%，增速呢位居全省第一位。快递业收入完成48.11亿元，同比增长24.51%，那么增速呢位居全省第一。
1: 近日，邢台博物馆推出常态化展陈意见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文博观察员。本次活动坚持实事求是、有据可查的原则，欢迎大家在参观过程中就展陈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0: 来关注，那么今年的中秋最佳赏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九月呢，众多的精彩天象也是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以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
0: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郑军为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开学了，新学期您有什么新气象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来吧，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刷一下大家的留言哈，热闹了哈，都出来了哈，
0: 都出来了。风雨同路，早上好，终于又能听到任天小虎的声音了。我们是一直都在呀，
1: 我们也没有寒暑假呀。
0: 对呀，你们都九点以后才出门，那怪谁呀？我们七点到九点，你一如既往，每个周一到周五都是在的。
1: 新学期新气象，咱俩就今天就先、
0: 阴阳是吧，
1: 先别这么阴阳吧。
0: 就是
1: 九月一号的，
0: 给大家表明一下我们俩的态度，就是我们一直在等你们哦，我们不会离开哦，离开的是你们。
1: 就是新学期，咱俩我觉得咱俩没什么新气象，知道怎么还跟以前一样那么阴阳的？来，关注蕊，哎，九月的第一天，
0: 这是一条正经留言。
1: 咱暑退风清，天渐阔，人安心，但事皆和，和夏天好好道个别吧，收拾好心情，奔赴九月，愿九月的我们烦恼少一点，笑容多一点，日子稳一点，幸福久一点。
0: 说到说到，丹比早上好，汪苏泷的兵来了。行，
1: 这是咱们节目一开始放的这个一首汪苏泷的歌曲，
0: 放啥歌都有人喜欢，多好，
1: 是真好。
0: 林老师早安早安，继续陪伴。
1: 好日子到的。梅老师早安，新学期新气象，加油。
0: 哎，梅老师说了，今年我们家也有小学生啦，神兽们都归笼，希望所有家长们可以继续陪伴孩子，也希望所有的学生们开开心心，脸上有汗，眼里有光。希望家长们都可以继续陪伴孩子。怎么着，新开学了孩子就扔那儿不用管了？
1: 这话说的
0: 都扔给老师了，老师的愿望，家长们你们得管管呐，不能光让我们管呐。
1: 老师们家长们你们得管管，家长们老师们你们得看好了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家校协同，家校协同，这个孩子的教育嘛，毕竟是两方面的。干嘛这么看我？
0: 说的还是头头是道的。
1: 我知道这事儿。那咱播过这个新闻，知道吗？
0: 宁夏早上好啊，又有国补了，那个定制的柜子包括不
1: 啊？这是咱们上一趴这个新闻早报。
0: 智能产品，
1: 以旧换新，没有，是在原有补贴的基础上新增了，像那个大类智能家电呐、家居啊，还有数码产品呐、新增了
0: 有定制吗？定制的柜子算吗？
1: 定制，你现在补有点来不及了吧，天儿？
0: 这样吧，您看这个我看行客户端，
1: 哎、
0: 它里面呢有详细的这个分类哈、您可以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那一类。
1: 挺好的，挺好的，合适、合适，合适。
0: 有国补当然很合适了啊，所有的优惠算完还能给咱一个补贴，这不都是花钱挣来的吗？你看新学期，昨天有多少朋友去文具店？就每年开学前这么一两天的时间，包括今天刚开学，你孩子们要补充一些新的文具呀、新的这个教辅一些材料啊，
1: 买个文具，
0: 你光结账你排队得排老半天呢。
1: 买个文具，买个教辅，这能花多少钱？
0: 这么说吧，我每年开学的时候我都充500块钱。
1: 多少？
0: 500。这一回基本上花的差不多了就。
1: 500块钱顶一回？
0: 你以为呢？
1: 每个学期换书包啊？
0: 你这不算书包呢，书包都是提前准备的，你就在文具店、你买买什么
1: 笔
0: 啊、本子呢、对，各种的什么小闹钟啊、钻笔刀啊，就这一些杂七杂八的吧。还有说是修正带呀、这什么美工刀啊，就这些，各种的都全算上。
1: 我的天，
0: 文具用品得反正得花几百块钱。
1: 家长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新学期您有什么新气象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虽然是新学期，但是现行尾号呢是二和七啊，哎，挺压抑，
0: 压上单压上了，
1: 单压。各位早安，我小虎。既然这个新学期了，咱看看路吧。尤其是这个学校附近，其实昨天呢有一些这个学校
0: 中学
1: 都已经陆陆续续开学了。然后昨天的一个一些学校附近通勤压力挺大的，比如说我们的新一中，比如说我们的太行中学，对吧？今天看来还不错，昨天就开一天是吧？
0: 孩子们都已经
1: 那见天开谁也受不了是吧？
0: 住宿的孩子们都已经返校了，剩下就是走读生。稍后在7:40以后啊，我们各个小学中学门前也会进入到一个行车高峰。今天同一天呢，孩子们得早点去呀，看看这个小手洗干净了没有，校服提前整理好了没有，小手指甲剪了没有。咱们家长朋友们啊，得检查一下孩子的那个仪容仪表。
1: 哎呦，真操心呐！
0: 对呀，你新学期得有一个新的面貌。今天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校领导啊，包括班主任老师啊，都会在学校门口来迎接孩子们。
1: 哎，是因为毕竟又长了一岁，升了一年级。
0: 你长了一岁，
1: 这不一样吗？那小时候
0: 感觉跟过完年了一样。
1: 说实话，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就是生日对于我而言不算什么，其实我真正成长的是9月1号
0: 新学期。
1: 对，因为我升了一个年级。因为每次啊到了学校，新学期每次到了学校
0: 都得挨一回，
1: 老师都得说，哎呀，你升了一年级，你长大了，你不能跟二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一样了。
0: 对对对，升学年了。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又一年啊，你升级了，你长了一年了，你不能跟三年级的小弟弟，每年都是这话，就可能中间的数不一样。
0: 记得可深刻了，
1: 可准了，所以我就一直以为啊，小的时候就是我的生日其实不算成长，因为没人说过我，但是我觉得9月1号是我的成长，我长了一岁，
0: 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1: 是的，
0: 对，我要长大了，我在9月1号，我突然间我身份也升级了，
1: 每年，
0: 我就升为学长学姐了，
1: 每年我都得就是长一岁，对自己要求更高，每一年都很重要。我当时我就在想，怎么着？二年级三年级的弟弟妹妹们，老师不说他们吗？不跟他们说这话吗？
0: 所以老师还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对孩子们的启蒙，对孩子们的鞭策，小虎至今还能得记着呢。
1: 哎，难能遗忘。北京时间咱说远了，7:37，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有一些学校附近的话，真的要提醒大家注意了。首先来说哈，在我们的二中北校区，行州大道和湘东路的交叉口，二中北校区门口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话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压车了。各位，
0: 莲池东大街预办小学门前位置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冶金路目前还好哈，稍后冶金路
1: 我们一直在关注，
0: 对南北向会进入到一个行车的高峰。那目前呢，在守敬路和建设大街交汇处五中门前北向南也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
1: 没错，稍后呢预计哈会进入到我们的各个学校，尤其是小学附近会进入到一个行车的一个高峰期。我们的朋友们啊，就是咱们这个上班通勤的，像小虎一样的啊，可以避开学校路段了。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无声，我是每天都有听啊，但是每天都在开车，没有时间回复。
1: 每天你都不吭气儿啊。
0: 我可是陪伴你们一个暑假呢，上班族是没有寒暑假的，也挺羡慕那些有寒暑假的人。
1: 嘿，梅老师，
0: 不羡慕他们。
1: 又一个羡慕你的梅老师。
0: 别这样说，他们老师啊，你看放了寒暑假之后，每年到8月底9月初，那悬着那颗心呐、等着开学那个感觉呀、就是要上班了。每天他们都会有这种
1: 而且
0: 那就是不是要开学了呀，就那种紧迫感，咱没有。
1: 而且各位，尤其是这个老师呢，他还是

0: 是学生的班主任。
1: 嗯，
0: 早自习你得
1: 早自习，
0: 早你得盯着，
1: 啊、
0: 你得查人，
1: 对
0: 你得关注学生，然后
1: 晚自习你得关了灯才能走，
0: 哎，你才能。
1: 哎，你看他们
0: 是
1: 吧？老师们就每天都得悬着一颗

0: 就正常每天都上上班，周末休休假就是这样。
1: 各位班主任们辛苦了辛苦了，刚才不是有意笑的，就是真憋不住。
0: 可乐
1: 可乐，
0: 新学期开学了，这个我也上套了，天天早起得做饭呀，
1: 起来给孩子做饭
0: 了。对，要不就说很多家长就说孩子们其实过暑假我是最开心的，因为不用早起啊，孩子们也不用早起啊，早上不吃饭也没事，反正就挪到中午一块吃了。再一个，这个暑假期间你也不用担心孩子什么有考试啊，或者是孩子这个学业水平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过得还挺轻松的。
1: 我觉得可乐哈，包括我们的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这一点呢可以向我们的任田老师来学习。因为什么呢？
0: 学我什么？
1: 就是每天早上啊，你就会觉得人家，我一直跟田儿说，我说你是一个会偷懒的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家做的一个早餐呢，就是很简单。就是首先来说，
0: 不是我七点都上节目，六点多我就上班，我能做什么？
1: 人家说，人家这个早餐做的不费事儿，挺简单。然后关键是什么呢？营养搭配也均衡，孩子也喜欢吃。你这点你真是赶巧劲了，
0: 那你下功夫了不？
1: 所以说，
0: 别搜那快手妈妈菜。
1: 稍后时间让我田儿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0: 就我这还能给大家分享心得呢。
1: 对，就是你做的那些这个。
0: 没有门槛的吗？咱这节目。
1: 你做的那些早餐做法准备的情况，怎么着营养搭配均衡，而且做的还简单。
0: 就一个原则，把你冰箱冷冻室存满就行了。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新学期您的新气象。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县新委号二和七，周一开学季，各位早安，我小虎。那、啊、不是周一啊，周二开学季，一号开学季，嗯。
0: 要不你就捡着一样说呢？
1: 我觉得也是。
0: 又鼓捣不明白。来看一下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路段，压车开始了，朋友们，钢铁路沿线目前在公园西街南北双方向通行压力较大，尤其是南向北往十九中这儿走的。
1: 对尾的位置已经到了全南大街了，烟云台。
0: 都是正常的吗？是因为这儿也有个生活区哈，你看往外出车的朋友们可能就跟南向北的朋友们有一个车流的交织情况。大家呢都文明礼让是吧，咱尽快的把这个道路畅通。另外呢，钢铁路从公园西街到全北大街这一段，十九中门前，包括啊技师学院呐、啊，机电职业技术学校啊，这个门前位置也是行车比较多。今天也都开学呢，九月一号都报到呢。
1: 哎，还有一个路段就在它旁边，永康街上是育才小学的文前校区。目前的话呢，东西双方向也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等
0: 时。这儿路也比较窄，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特殊的需要的话，一般都走行州大街了。
1: 是的，
0: 很少有就非得就是，比如说我去的地儿就在永康街上，我可能才会从这儿走。本来人家送孩子的高峰期哈，大家就不要就往这个学校小道里边去拐了。
1: 来关注我们的整个冶金路的沿线吧。首先一定要说的是我们的玉红小学小区啊，南北双方向目前是出现了压车。继续来关注咱们的金华小学。
0: 哎，我们的汇泉路，我们金华小学门口这儿也是
1: 整个一钉子。
0: 我们孩子进去了吗？估计是走的这个学生通道啊。不行，那还行，就看着这个车是真多。孩子们，这个初中的孩子们、中学的孩子们也要往这儿走，十九中的也从这儿过。
1: 没错，
0: 八一大街四右门前南北双方向，还有二十五中门前东西双方向。
1: 育才，
0: 育才这儿也是行车比较多的。你看冶金路进入到行车高峰期了，育才、育红、郭守敬门前呢都是有压车情况的。
1: 下一个路段呢是出现在了我们的五中门前南北双方向。包括我们的中兴路小学门前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整段且明显的压车。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龙泉大街，龙泉东大街呢
1: 和新华路、
0: 新华路的交汇处，由南向北有压车情况，大概需要两到三个灯时。
1: 因为龙泉路上呢，龙泉大街这个学校也算是挺多的，其实我觉得。
0: 对，还有这个弘毅小学门前啊，也是出现了有压车情况。不过这个路相对来说也是窄一点，没有送孩子的需要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往人家这个道上拐了啊，会影响您的通行效率。

0: 各位，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行车的一个高峰期的时间段了，正式的进入到早高峰的时间。那压车路段多的地方呢，都是学校附近、学校门前。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没有送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话，希望大家可以避开我们的学校路段
1: 了。是的，今天9月1号，除了我们的小学、中学，像我们的大学也是出现了压车情况。就像刚才给大家说的，邢台技师学院门前、图书馆这块啊，希望大家能够避让一下钢铁路从莲池大街到永康街的路段。
0: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今天的互动话题，新学期您的新气象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留言互动暖。润天小伙早上好，我们家真有一9月1号长一岁的。昨天农历阳历9月29，就为了赶着上学。
1: 嘿，您看看，
0: 挺巧挺巧。
1: 昨天我们还在这说呢，还嘀咕呢，说这孩子不得也是班里最小的一个吗？因为过了31号的啊，人家都到了下一年上学了。您这个29，在户口本上29，那真的是属于班里最小的了。小树苗，
0: 可乐，我们家孩子体质呢有点特殊，医生呢对他吃的东西有要求，整得我天天得发愁让他吃啥。哎，跟你们说个有意思的啊，昨天呢孩子老师说让带这个暑假作业。我就懵了，之前以为作业不用带呢，就把孩子写完的全部都当成草稿纸用了，实力坑了一把吧。
1: 嘿，您看这事儿，
0: 哎，我跟你说，
1: 就当了草稿纸，咱也交上去好吗？证明孩子写了。
0: 实际上是什么呢？孩子呢一边装作哭的样子，嘴角一边往上扬，你看我这个妈妈，你看我这个妈妈。
1: 对，这老师现在啊也是各种的出招，比如说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就是老师投票，一个人可以投5票，投出来全班就是票数最高的10位同学，我就检查这10个人的作业。
0: 哦，
1: 检查的通过有奖励，如果说没通过，好有惩罚。好，全班同学开始在小管家上投票哈，把你想让老师检查作业的这个同学，你投出来。
0: 跟谁关系不好，赢不了人。
1: 老师这一个个真的太会玩了，我不检查，我不让大家都交上来了，我可能这个新学期我要准备新学期的内容，我也挺忙的，我抽查，我怎么抽呢？投票。
0: 我觉得这个后台呢最好啊，悄悄可以设计成说看谁投，然后呢这样的话老师也可以处理学生之间的、同学之间的关系，对吧？
1: 这老师昨天我还看着一老师把所有的孩子这个新学期入学的孩子们哈，根据年龄，根据这个出生的月份排了一星座，然后分析一下啊，这个
0: 孩子的
1: 天秤座的都有谁啊，巨蟹座的都有谁，双鱼座的都有谁。
0: 老师费了心了。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公众号我看星917，分享一下新学期您的新气象。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